0: 八点整 ，i60 大五。
1: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
2: 想玩篮球吗？想学滑板吗？想学击剑吗？想成为花样跳绳冠军吗？散打、跆拳道、攀岩一站式备齐，各类舞蹈、声乐一站式备齐，美术、书法、围棋、小主持一站式备齐，各大型托管体。
3: 上岁数的萝卜他说，刚才那首诗最经典的一句你既然没有念出来，你愁死我了。哪个？您这冷不丁一说吧，我特别哪句？你憋死我了！您倒是说出来呀！你快点，快点！难道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我没说别的了。底下那句经典呢，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憋死我了，真的是。哎，有的时候想一句歌词儿想不起来难受，想一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这愁死。哎，他我说半句话您也说半句话，来呀，互相伤害。萝卜说开车呢，别催我。看着没，他这六个字能发过来，下一句他不给我发。大家伙都一样啊，如果是参与节目什么的注意安全哦。啊，这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探讨人生境界的感觉。春光未免太匆忙也是无可奈何呀，是吧？至于人生长恨水长东什么的，我们毕竟还年轻不懂。蛤蟆跳井。也可能有其他的人经历过这样的岁月，这样的事情，但是写不出来遣词造句，他不会。工作愉快啊！

人家说今生喜乐，前世不欠，今生不见，这就说明咱们前世有牵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你在听节目啊，我在叭叭。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
1: 北京时间8:08，这个时候呢，在人民街和北京路这个港区特别不好走，大家伙如果要不是特别需要逛石桥子早市什么的呀，从两边绕绕啊。人民街北京路整体上来讲，这个时候街上的车不多啊，

反正昨天天气不太好，晚上还下了雨。今天早晨我上班嘛，天气放晴了。你说这个人品，嗯，多好啊！这个阳光很强烈。如果不出门的，那咱们就不跟他们挤了，因为很多的景区呢，那个人呢，人。往前挪动的都比较困难，这是可能也可见吧，大家伙对于出行的意愿是比，当然了，怎么能跟我们上班的人比呢？你们我们更快乐，顺心顺意，说值班啦，喜欢的人来了，谢谢哦。快乐得不得了。令狐沙侠还听节目呢。

哎，你还记得我喜欢盘子碗。谢谢哦，就这么点喜好都被大伙掌握了啊。对，还有喜好，喜欢纸抽。高高兴兴，我说我上节目让我感到快乐，这话是白说的吗？你看看有这么多听节目关心你的人呢。人海之中，只要您说，只要我会，当然了，有的不一定会。只要咱们会，这很简单呢。但愿此周，不，这是今天星期几啊，同学们？今天是星期日啊，下周把这节目拿下。

人家在问候假期快乐呢。贝卡一说：“小娘子，这是我和我家老王去三屯看梨花拍的图。”阿姨，先发图行吗？先发这句话，我还没看着图呢。我，哎呦，我的妈呀！我看着了贝卡阿姨这图了，瞅你俩这腻歪劲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在洁白如雪的梨花树下面，有两位情意绵绵的，有那眉来眼去，他俩。我说：“梨花还有吗？我今年还没去看呢。这个时候是否已经够呛了？5月3号了，姐。”

哎，未来可期给我照的这是油菜花吗？油菜花，好大一片呢。啊，上天津了，这是，我看着了未来可期，好漂亮啊！小姐姐，我也看见咱们听友拍来的照片了啊。哎呀，那你可是你这个损失啊，真的是。

槐花，槐花谢了之后，咱们还有什么花？枣花，枣树开花最晚了。然后路人说：“又喂，马家湖那边有油菜花田，嗯，像南方那边油菜花开的比较早是吧？咱们这边儿，槐花好吃，槐花。”看那个花托那一部分是紫色的那样的，挑那个吃，整朵花都是白的，那个不甜，只有那个花托那一部分底下是紫色的，那个甜。我小的时候，我们家院里边有一棵树，那个槐树，它就开那个花啊。简单的幸福说，答题不重要，听不见小娘子说话才闹心，听不见我说话不重要，再说就那一小会儿，又不是出了隧洞我不说话了。这不一直叭叭，况且听我说话又不用花钱，对不对？不像我刚才说的，给我转一百，不闹心哦。红建，过节好。我每年都是吃白色的，没看过紫色的呀。花托部分不是整朵花都是紫色那种的，花朵还是白的，你观察观察。

解放路广州街那个交叉口呢，我们好多朋友说四面红绿灯现在有故障，那大家呢互相礼让一下啊。简单的幸福是何德何能翻了我两次牌子，我再翻你一次三回。

谁离呀、啊？说的可就是呢。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怎么能忘记？他说要看咱们看荷花啊，有道理呀、啊。七八月份，对，南京路和徐竹街交叉口红绿灯也坏了，大家注意啊。谢谢。孙健说：“刚才我听怎么个事儿？小娘子要举办粉丝见面会，什么时候说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可没听见说过呀，我可没听见说。这样人心静静的就离去，怎么我很伤心？什么玩意儿来着？”能再见到你，曼丽。

为什么？我觉得这种歌曲是那一个时期全都是类似的歌曲，是吧？有一段时间，一个时期创作的

歌曲类型都很相似。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能忘记？好了，这说明了什么？作品行。

其实这歌挺难唱的，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唬谁呢？你不信呢？二十七呢？二十七你信吗？不信我就再去骗个别人。

头，是不是啊？这个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儿，花心心的个脸。

待会儿就又有人发消息说你没看过你唬谁呢我真没看过毕竟我这么年轻，我要是看过的话也是故意去考古来着是因为看了那个戏，也许是前世的因，也许是来世的缘，错在今生相见，徒增一段无国的恩怨。你看这个他就会，当时是花云夜，这个我看过。奔跑的兔兔说我没看过《倚天屠龙传奇》，我岁数太小。兔兔这是什么说的是那什么吗？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是那个吗？啊，这个这要会唱这个的话不

0: 代表我们岁数大吧。泪滴垂垂在手心里，是我的余味。我给您找一下啊。这个不是特别老的歌哎，这个会不算是唬人吧？那么一个正形，明天当然还是26了呀。明天能，那得到下个大年初一再说。简单的幸福说在哪直播？抖音吗？搜什么？您得下载一个北极海新闻，从那个应用商店里边下载一个北极海新闻。我们在这个新闻客户端上有我们的节目直播啊。
1: 脚步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
0: 完了，翻您第4回牌子了。

0: 哈哈，兔兔说，我什么传奇都没有看过。我也是呢。
1: 狂也不管他，宇宙也不……
0: 哎，你说戏不怎么样，歌都特别好，歌都记住了。
1: 情真什么真情不凋零，生死离别像牵挂，谁来也不管他，谁当也不管他，流水绝无回头回，生死相依跟着他，跟着他，
0: 妈起高了，我的妈呀，
1: 跟着他。
0: 风起云涌说，我看见一个结婚的车队，我不信，我跟您不一样，我总看见。千里之行说，我还会唱妹妹找哥泪花流呢，是不是小谭呢？我说我岁数大了吗？说的就是呢，人家这不没说自己岁数大吗？我们也没说您岁数大。妹妹找个泪花流有什么不行的？我们还会唱知音呢，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你真能说我们岁数大吗？不能。
2: 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不用异地陪读，锦州本地读 OSSD， OSSD 高中课程直通国际本科名校。
0: 小老谭这个称呼好啊，兔兔说这个称呼，我觉得不是啊，小谭就小谭，老谭就老谭，小老谭是什么意思呢？你还说好，就像是人家那个说的是，哎呀，好看就是好看，难看就是难看，好难看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跟千里之行一个观点，我们会唱老歌代表我们岁数大吗？那可不一定。比如说现在有一个阿姨叔叔他们唱现在的歌，你能说明他们岁数小吗？不一定。这是因为我们之所以会唱老歌，是因为这些歌曲经典永流传。

啊，受宠若惊，不必这样，因为节假日的时候呢，我们比如说咱们的互动量呢，不像早晚高峰，早晚高峰确实参与节目的朋友特别多，如果是每一条都播读得到。单刀您真的真相了，他说就您这一句不一定就暴露年纪了，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不太了解这句话是从哪儿来的哈。发如雪说解释就是掩饰，说的越多错的越多是吧，小声小声爬爬楼，哎呦哎呦呦，电真与见鬼，该因我讲多错多，讲多错多。他说我们都是亲身见证经典的人，谁说不是人呢？令狐少侠说康德，我好像是小学一年级看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不为红颜所动的年纪，所以女主角一个没记住。我也没记住男主，要你这么说的话，那都没记住，我没看过。兔兔说小谭和老谭都太正式了，小老谭透着那么一股子宠溺，哎呦我的妈呀，油了姐，你这句话油了。天哪，

0: 爱丽丝说，我们倒是想相信你26，架不住你老放那些古旧的，想信信不了一点儿，你这就叫不打自招吧。
1: 像春风，
0: 我这不是为了唤起你们共同的回忆吗？

现在是北京时间8:53，我们现在看着松坡路新市街转盘附近车挺多的，这个是不是都要去我们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哈？还有呢，就是附属港到铁北港这一段，人民街、北京路和重庆路上车流量都非常大，火车站前延安路上的东西双向也是排队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在云飞街洛阳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缓行，大桥上基本没什么太大问题，解放大桥东向西等待下桥的车稍多一些，这个时候。

真好听，你说这些歌曲，你说愿我们放，愿我们唱吗？人家好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人人盼望长命百岁，
3: 长寿秘诀就在山海会。
0: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健康，
3: 这里有你吃得到的美味。
0: 保持健康是一种习惯，
3: 探寻方法是一种智慧。
0: 健康与美味
3: 尽在山海会。
0: 欢迎收听山海会养生新时尚。
3: 本节目由山海会独家冠名播出。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山海会健康生活秀。我们来说一下，有两处地址。第一个呢是在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400-2866-999。还有一个是南桥旗舰店，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23996666。您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让他给您拽到山海会的微信群里，方便联络。美团外卖可以直接下单，也可以直接上美团外卖呢看一看山海会都卖一些什么呀，有什么食材。总店呢可以做4路10路115118132131201216219和225路公交车到达。旗舰店有124127131135136205208212路，还有第一路以及微公交2号线都可以到达。营业时间都是早8点到晚7点。我们来请进我们熟悉的大圆。你好大圆。
5: 你好谭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今天的天儿终于好起来了，
4: 非常好。
5: 对，这个是天越来越好了啊，这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出来走动走动，溜达溜达，尤其是这个现在还是在五一小长假当中，还是说是没要结束呢，心情还不是那么焦虑。
4: 今天还有3天呢。
5: 对，所以说还是很开心的啊。不妨就说陪着家里边的老人，可以到山海会来买一些滋补食材啊。最近经常介绍海参，而且呢，这个我们山海会这回呢，就是给大家做的这个活动呢，就专门针对这个中高考的这个考生呢，有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其实呢，已经介绍挺长时间了，有很多朋友都耳熟能详了，
4: 有些考生已经开始用，
5: 早着已经吃上了这个海参啊。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有的家长就是能够了解海参的，他们从这个可能高一的时候就给家里边的孩子呢吃这个海参了。
4: 毕竟学习也是个体力活呢，实际。
5: 对呀，就是说其实我感觉就是吃海参这一块跟补课来比的话还是一小部分的，是不是？现在真的是很卷啊，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月就马上就高考了，那也希望就是说再打打气，是不是？
4: 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了。
5: 对，只能是在做这一块的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来山海会来看看这个针对考生有优惠的这个海参啊。其实想这个重点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山海会的这个海参，因为这个我们山海会所有的这个海参都是来自这个大连的这个底波海参。
4: 这就是又大家那个
5: 很
4: 有印象了。
5: 对，
4: 山海会是卖海参的。
5: 对，其实这个你看我之前就经常介绍什么燕窝、鹅脚，还有其他，其实我们是以卖海参为主的。
4: 山海会海参呢，尤其我看你今天节目上来就是海参，应该是主打。今天介绍哈，
5: 对，很有特色的一个什么山东海域的啊，福建海域的，其实最好的、最适合咱们这个中国人吃的这个海参呢，就是大连的这个底波海参。为什么？它因为它不生长环境这一块啊，因为它是冷水深海的啊，这也就是说海参的。基本上就是说每一个海参的饮食也是清澈无污染的，要为什么就是大连是一个就是说养生圣地，对不对？也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它这个底波海参大家也可以就是说了解了解啊。对，因为它本身就是这个参苗撒在这个大海里边，它是自然散养的，它没有任何人工干预的，您就能打捞了。 所以说它这参龄还是很长的啊，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底波海参，而且呢就是说长的话营养累积的就足啊，
4: 嗯，
5: 对吧，在肉质呢肉质呢会更紧实，
4: 嗯
5: 啊，非常不错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就大家会买海参，不会买的你就直接到山海会来
4: 这么这一段时间的冲刺，然后也就做了一个活动，这活动其实活动力度挺大的，
5: 对，
4: 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时间确实不短了，
5: 嗯，
4: 但是呢距离考试时间

0: 确实也就更短了。
1: 对，这个一天比一天短啊，有很多就是家长朋友们可能就是说，哎呀，一天也不知道给孩子整点啥呀，反正
0: 的活动呢，去购买就更加的划算，
1: 对，
0: 而且呢，咱们家长如果拼团的话，更加的划算，
1: 对，就
0: 团
1: 是
0: 购了。
1: 拼着买会更合适、更优惠啊！现在不都讲究拼着买嘛？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山委会呢也给大家就是说拼团啊。其实这个你看，拿这个35一只的这个海参九折一样是吧？这个就是说是力度还是很大的。你可以就是说，因为本身家长这个学生嘛都有家长群。是吧？都能联系，你可以就在群里边问一嘴，有没有这个家里边孩子吃海参的，是吧？这个距离中考还有一小段时间，现在吃也可以呀，对吧？
0: 哎，晚上接孩子的时候，有的家
1: 对呀，
0: 长互
1: 可
0: 相
1: 以
0: 聊起来就
1: 对聊起来了，看家里有没有吃海参的，是吧？现在上会有活动的话，能省点是点。
0: 能省不少呢。
1: 对，
0: 如果您想给孩子在考试之前这段时间给他加把劲儿，加加油、冲刺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款活动的海参。无论是您选按只的呀、按袋儿的呀，总之呢，这个活动确实是对于家长来讲呢，对于孩子来讲能受益，然后对家长来讲能省钱。
1: 对，确实很合适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在这个考试这期间嘛，能够把这个后方补给呢给他补足啊，可以每天就是给他吃一根小小的海参，而且不只是就是说，你看这现在是有活动嘛，是吧？就是说这个针对高考的这个中考的这个考生，其实平时咱们经常吃海参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天暖和了也不要停，可以吃点小棵树的，对吧？就不用特别大棵树的了，你看天这个暖和了，咱们身体抵抗力呢就是很强了，咱们就不用说大棵树的这海参了。其实20多克、30多克的也可以，是吧？那这个我们山委会这个推出的这个特价款7990只的这个海参就可以一天吃一只，是吧？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家里边有老两口的，你买一组的话，这个2位老人都能吃一个月，是
0: 对，
1: 吧？700多块钱，再加上办卡也就600多块钱。这一根海参才12、13块钱，
0: 折合到每天呗，是吧？
1: 对，就是说这个让家里边的这个老人呢，也就是说这个增加身体的这个抵抗力和免疫力是非常好的，就给儿女也省心嘛。
0: 对，然后呢，这个大家伙如果是想购买这个海参的话，你可以到山海会店里边去看看，让那个营业员呢可以给您介绍介绍，给您提供一个最优的组合，
1: 对。
0: 然后您最省钱的方式，解放路总店在妇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路北，电话8096-400-2866-999。南桥旗舰店呢在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路南，电话2399-666。可以加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然后呢到微信群里边，他平时有活动什么的。大院一发布，然后大家就可以去参与了。
1: 对，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加这个大圆的微信啊，我会给你拉到我们善会的这个微信群。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什么活动啊，你会第一时间呢能够知道啊。那除了这个海参之外呢，还有就是燕窝也是就是对一些就是说考生啊有好处的啊，因为本身就是说这个它这个燕窝要能够补充优质的这个蛋白，还有就是抗疲劳。海考生的话，现在这个也是很疲劳啊，用脑是吧？真的是很疲劳。那燕窝的核心部分呢，就是水溶性的这个蛋白质，再加上氨基酸，它是容易吸收、很好消化的啊。那帮助熬夜复习的考生呢，能够迅速的恢复体力啊，这个缓解呀、累呀、这个犯困的一些问题啊。其实这个，因为本身就说燕窝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什么精氨酸呐、氨基酸呐，都是对脑力很好的。因为为什么你看孕妇都是在头3个月的时候就是大量的补充这个燕窝，因为这个胎儿是长大脑的时候，头3个月是吧？对大脑是非常好的，而且它还滋阴润燥。是吧？有的这个一些考生啊，就是可能就是很焦虑呀、很焦躁啊，是吧？他都是这个滋阴润燥的，而且是稳定你的这个睡眠的啊。考前压力大，容易就是口干、嗓子干、眼睛干，是吧？失眠、心烦，那燕窝性质就非常的滋润平和，能够缓解焦躁啊，能够助睡眠安神，有一个第二天很好的一个气色和精神状态。
0: 这个燕窝现在活动有吗？
1: 这个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让我们工作人员给他做这个小鲜炖的这个燕窝。就是说，一是就是说吃着新鲜啊，第二是这个价位还是很亲民的。
0: 而且还给送上门的。
1: 啊、对对，最主要是给您免费送货上门。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说，很方便的，就是说第二天就是说能吃到新鲜的燕窝，或者晚上能吃到新鲜的这个燕窝了，零添加。啊，而且呢是很鲜的，让我们工作人员呢就说给你，就说每天炖煮的话都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的，非常不错。
0: 嗯、
1: 而且呢，现在买一个月的量呢还能送两瓶，之后呢还能就说，如果要是没有会员卡的情况下，你要办卡的话，还能相当于立减200呢，很合适。就是详细的你要想了解的话，可以的就说往店内打电话来咨询。
0: 而且呢，嗯、大家伙就是。办卡的话，刚才我们说了是直接存1000送100，这样的话呢，大家不要贸贸然的就去购买啊，一定要先办卡。只要您想在山海会买东西，就一定要先办卡，买什么都
1: 一定要办卡啊，办卡是很合适的。
0: 嗯嗯
1: 嗯。那刚才说到这个燕窝呢，其实一些考生呢，就是针对这个考生也可以适合选择这个燕窝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千万不要感冒啊。头疼脑热的，
0: 嗯，
1: 是吧？一定要增强免疫力，少生病啊，对吧？
0: 保护好身体呀。
1: 对，所以说这个燕窝里边的这唾液酸也很多啊，有助于提升它的这个抵抗力，降低考前的什么感冒发烧的这个风险嘛。那肯定得影响考试了，对不对呀？
0: 对，
1: 所以说就避免这些状况发生。
0: 就关键是，比如说你要是感冒了什么的，还影响他复习呢。在考试之前，这对于孩子来讲呢，其实都挺麻烦的，家长也闹心，所以这个时候呢，给孩子身体调理好了，是家长最重要的任务。
1: 那可不，所以说这个但是吃也有讲究啊，建议呢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吃，它能有很好的让你快速的这个助睡眠，
0: 嗯
1: 啊，有一个第二天有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状态的话，学习质量它也会提高的。
0: 对。
1: 嗯，
0: 大家如果是对大圆介绍刚才的，无论是海参的活动还是燕窝呀，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到山海会去转一转看一看，或者打电话咨询，或者您本身就是这个老客户啦，直接联系您的营业员就可以了啊。因为如果到店里边去看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别的产品呢，您感兴趣什么的，因为它里边琳琅满目，
1: 对，
0: 东西挺多的，大伙可以进店，总是邀请大伙进店看看。
1: 对，其实这个我们山海会啊，现在就是做。做的这一些产品的活动也挺多的啊，比如说羊奶粉啊、驼乳粉呢、啊，最近我也是经常介绍啊，其实大家也都耳熟能详了啊，这个都是有所了解了。其实不如你呢，就是身临其境，你去店儿去看一眼，是吧？尤其你看，比如说单拿出这个海鸭蛋。是吧？这不应该说了啊！就是一个海鸭蛋，也没有什么这个是卖点什么样的。但是现在买10个能送3个，
0: 原来是俩，我记得是。
1: 对，这是买10个送3个。其实这个有很多的活动，我可能不经常介绍，但是提一嘴，可能你就哎呀，这海鸭蛋挺合适的，你可以到店去这个参与这个优惠活动嘛？
0: 对，
1: 嗯。
0: 如果是对山海会呢，只是知道名字，对它有误解，因为它是只卖海参的，可以进店看看。这样，尤其这类的，咱们的新朋友们到店里边去看看，你就会发现呀，好多东西呀。我们家餐桌上这个缺了，
1: 对，
0: 少了。
1: 就没成想你们山海会还卖这一款。
0: 啊，这个呀，那个呀，都去选一选，看一看，就相当于个大超市一样逛一逛。况且这个超市呢，您。存1000还送您100，
1: 对，这个直接返利，
0: 直接送钱了。
1: 对，确实啊，而且呢，我们就是以养生为主啊，
0: 对，
1: 每一样的食材给大家进的都是就是说精挑细选的，让你们能吃出健康的啊，尽量都给你做到零添加的一些食材，是吧？让大家伙呢就是说吃出健康嘛，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说在吃这一块呢能够提高一些质量，是吧？把身体呢吃出健康来。
0: 哎，咱们高端的食材也有，然后日常的小食材那就也是很丰富的，欢迎大伙去选购。办卡呢还能够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刚才也提到这个办卡，不管是这个您买海参也好啊，买燕窝也好啊，都可以参与办卡来买啊。如果要是卡里边没有钱了，你可以多充点。现在呢就是充值办卡这一块还会给大家一些礼品啊，这个具体的礼品呢就不多说了，但是肯定会让大家喜欢的一些精美的一些 就是说吃的吧，可以这么说啊，一些好吃的啊，因为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哎呀，你这给我这一些什么用的就用不上，家里都有。这回呢，给大家一些这个吃的一些食材，大米呀、啊，什么鸭蛋呐、啊，什么一些食材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卡里没有多少钱了，过两天想买一些这个海参呐、啊，或者一些礼品，你都不妨呢现在过来这个春天办卡，有优惠活动、
0: 嗯。关键是这个卡办完之后呢，您消费完还有积分呢，会员积分到时候还可以在会员日的时候啊去兑当钱花，是吧，还可以领东西。
1: 嗯，
0: 总之呢，您这钱花完之后还没算完。
1: 嗯，对，
0: 重点就是咱们大家还得到了更多的，您是无论是高端的食材呀，还有是日常的小食材呀，您还是买到东西了呢。
1: 对，其实这个我们上海会就是说这个在五一期间呢，给大家就是说进的一些礼品呢也都是多种多样的啊，像之前就是说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石斛，是吧，买礼品都喜欢买石斛，还有陈皮、香参，是吧，这个季节呢咱们补补气啊，多这个吃点这个香参都是非常好的，泡一些水啊或者水下含服都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啊，因为这些礼品呢你都可以那就是说随着伴手礼可以走亲访友拿出去手了的。
0: 对，哎，我还说呢，我说节日期间有什么特别的产品没有、
1: 啊、其实很多啊，还有一些饮品呐、啊，还有一些就是说做特价的一些大米的礼盒，还有什么海鸭蛋呐、啊、普笋酱的礼盒，也都是应有尽有的啊。其实过节期间的话，你可能有的朋友到锦州来了，就是说回去时候想买一些礼品特产回去，你都可以到我们上海会来买一些自己称心如意的这些礼品。
0: 对，这个还真是个事儿、大家伙呢、如果是说在离开锦州之前到上海会去转一转逛一逛，或者是咱们家来亲戚了他是外地的，你想给他带点伴手礼、也可以到上海会去看看，
1: 对，就是
0: 选一选，
1: 有很高端的也有亲民的，这个实在那锦州小菜都有呢，是吧，只是不经常介绍、所以说一定要来上海会来转一转，
0: 别忘了办卡，这个是这个是得实惠的事，总得叮嘱大家伙儿。
1: 对，这个确实挺实惠的、啊、
0: 因为它没有门槛啊，不是说非得是您消费多少才能成为会员，只要大家存钱，那钱还是您的，您当钱花，况且还多了呢，那个。
1: 对，所以说这个离哪个店近呢，你就去哪个店就完事儿了。

0: 啊，这个两个店的经营的这个食材都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这个没什么事儿啊，尤其是经常听广播、可能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呢、儿女呢，可以带着他们来陕回来逛一逛，看看就是说每天介绍的这些食材都是什么样的，是吧？具体的一些细节，可以呢，就是说联系我们工作人员，让他们免费送货上门。
1: 今天还是在咱们假期当中，天气还不错，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呢没有出远门，就说在家里边休息着呢，还想出去逛一逛、溜达溜达，就到山海会转转吧。
0: 嗯，对。那节目最后的时候呢，仍然送出今天的这个生日祝福。念下他们名单，分别有王丽、杨允、何丽琴、白洁、李志周、孙俪和李丹，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在呢，在咱们城市的北侧，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人民街、北京路、重庆路以及利民街，还有湖北路桥洞处，现在这一带车流量都非常大，大家注意一下啊。然后呢，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

0: 声音可以看得见的主持人。
1: 你说的这不就是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吗？广播节目看得见，及时互动很方便呢。不仅如此，实时公交、医保查询都行啊。
0: 叫什么？上哪儿下载？
1: 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直接下载就可以了。下载注册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三，路况播报。
3: 刚才我们把路况呢简单给大家梳理一下，现在呢我们还是关注到了城市的北侧，因为在咱们辽沈站纪念馆周边，还有呢石桥子早市周边，这个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比如说人民街、北京路、重庆，还有就是铁道线两侧呢，应该是等待火车通过，或者是火车刚刚过去，这个车流刚刚要散去。松坡路上，还有重庆路、湖北路这一段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啊，还有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北向南、南京路西向东不太好走。云飞街桥面上南北双向是段，北向南、南向北现在这个时候车流量也比较大。在大碑路口南广路东向西车相对多一些，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4: 嘿，朋友，
5: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4: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5: 带上音乐去旅行，
4: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3: 其实我们一直在航程当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我们又辗转到了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谭月。此时此刻我们是否可以明目张胆地听音乐？带上音乐去旅行，大家伙儿如果这个时候正在开着车呀，然后听着我们的广播，有好歌一路，后路那儿应该是火车还没通过呢，因为车是越来越多了。

0: 从此我
1: 发了一条消息，哎，我且没看见您了哈。说呀，这谁呀？这是人家放假，你加班啊？正是像您的名字一样，这句话说的。砒霜，吃了二斤竹叶青出来说话了吧？嘴上抹的是鹤顶红吧？多。人现在是跟着音乐去旅行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好歌，聊聊天儿，是吧？抒发一下对方的美好的心情，这多好啊！这哎呀，砒霜加糖，哎呀。利民街、云飞街桥洞、出桥洞、进桥洞，往北走都不好走，车多。松坡路、重庆路那边，火车等待通过，不好走，车多。现在是9:37，而且是节假日期间，看来这个大家伙出行意愿挺强烈哈。葛王今天是周日啊，我才意识到啊。葛王大吉附近不好走，锦衣县那边。最新天气说今天全市多云转晴，白天啊，夜间全市晴，没什么问题，天气还是非常好的，大家伙好好过我们的节日。

重点啊，无论是车多还是车少，安全最重要。别嫌人家磨叽，总说这俩字儿，因为它真重要啊。

我在直播间里头一直在上节目，一直在跟大伙聊天，叭叭叭叭叭，大家伙一直在听节目，而且始终呢在跟我聊天，也很不容易啊。爱丽丝说，此时此刻我想赋诗一首：明月几时有，弹月九十九，满嘴没有一颗牙，整天嘻嘻又哈哈。你还落了一句，九十九，要那样的话有可能，但是一个九十九岁的小老太太还整天嘻嘻又哈哈，有那么大精力吗？还呀，要依然还有现在这个精力的话，那行，那将是非常非常令人感到开心的事情。我努力。

现在咱们的重庆路上、利民街上、湖北路上、明德街上，还有人民街、北京路、重庆路，这个地方都不寂寞，车特别多，算是咱们城市车流量最大的位置了。从人民街、北京路，从包括我们的这个明德街呀、湖北路啊，车流量都非常大。再有松坡路和新志街东西两侧，此时此刻呢是一大街，从锦兴路开始，一直过了科技路，北向南的方向全是车。砒霜说：“我在葛王赶大集，有来偶遇的吗？我们不去，我们去了添堵去了，是啊。”他说：“都来呀，都来，然后咱们都堵上，然后好一块听广播。不不不，我们在哪儿听广播都成，不一定非堵在那儿去听。”兔兔说：“一边做家务一边听你叭叭，可开心呢。歌也都是我最爱听的，姐呀，那个累了咱就休息一会儿哦。”我每次听见你说干活，那我心都突突。还是哪怕自己有充足的时间，你也得

谁呀，彩儿？值班辛苦，天去吃饭来着。汉口街是从北京路那儿到北安路那一段儿，其他路段还有不能走的吗？汉口街就那一段儿，那是北边，南边我看现在车多啊，南街那边。南街怎么这么多车？

左四方说上班挣钱钱，您开始入职，不是入职，上岗了是吧？咱家开门了，这是怪早的。心动兔说怎么留言，这样就可以吗？ Yes it is 对了，这样就可以了啊，我们看见您了。

人说：“好嘞，谢谢，客气了。我前两天去那儿吧，真不好走，电动车骑进去都骑不了。”

双说今天要和你双双飞，明天就不一定了，是这话说的谁还不是日了，明天我也不一定。兔兔说干活的时候用不完的力气和手段，干完了就只剩下倒气儿的劲儿了。干完了倒气儿觉得都费劲儿了。

怎么样，电波另一端的你是不是也跟我一起唱呢？失恋了，换人了啊！小袁呢，在直播间问候大家。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交通广播，你在守候吗？在家呢，还是开着车呢？我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这把我急的呀！我想8:30坐上车了，10点之前怎么都到了。我想到了会堵车，但是呢，没有想到这么堵。我是10:40才下车的，当这公交车报站市府路长沙街到了，请前门上车，后门下车。我这心呢就撂地儿了，真是着急呀、啊！堵车就是着急。平时呢，我坐车到这儿呢，坐公交车也就是半个小时，今天直接是翻了一倍。尤其是这北京路向阳街呢，石桥早市周边呢，车流量是特别大的。还有呢，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呢等等，往北去的车还真是太多了，非常的拥堵啊。石桥子早市最近真是太热闹了，不光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有好多外地来打卡的。这一带呢，一定要放慢车速，耐心的通行啊，出门务必打好提前量，别卡点儿赶路啊。得亏我今天早点出来。另外呢，现在是10:05，去往各个旅游景点的路上的车流呢也会迎来高峰了。你像笔架山呢、辽沈战役纪念馆呢、北普陀山这些比较热门的方向，很容易堵车呢，所以提前要规划好出行的时间。路上遇到拥堵呢，也别急躁，多一份耐心，平安出行最重要。看到了原本是路人留言，圆儿姐呀，你在直播间，我在彩票站，工作让咱们愉快。很好啊，大家喜欢听什么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

那个老费说，刚才你口误啊，你应该是8:30上的车，9:40下的车，你说成10:40下车了。要是10:40下车了的话，哎呦，那老谭怎么办呢？你都累坏了。要说这老谭，我们两个好像好几天都没碰面了，就这个排班呢，让我们两个造一面，还都挺开心的，就是想念。然后他说你胖了，圆儿姐。北汽海新闻客户端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广播，好像是脸上这个五一长肉了。老费说，不信你听一下自己的那个回放啊，你分明说的是10:40下车，今年的年终奖没有了。

真实哈、啊。我感觉这首歌适用于每一个城市，热爱自己的家乡。风起云涌又说了，石强子早上人多啊，说都怪谭月，他喝面茶丢了100块钱，大家都想去帮他找，把钱找回来，还有这事儿啊。刚才我们两个交接班竟说好几天没见面了，竟说我胖了，他都没跟我说这个事儿。猜对了，我热恋的故乡。同时呢，原本是路人，也是希望祝愿笔架山和北普陀山都有蓝天保障救援啊，救援保障，队友们辛苦啦。要说我热恋的故乡，大家都会想到咱们自己的家乡，是吧？热爱我们的大锦州，笔架山奇遇，古塔下的时光，辽沈战役纪念馆多么的震撼，还有锦州烧烤的烟火气，北普陀山的禅意，临河畔的晨光，临河古塔夜市的美食，锦州老街的岁月痕迹，渤海湾的日落。美食和文化展示了咱们锦州的魅力，当然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来到咱们锦州，说呢，从山上下来，你要等船涨潮的时候，等船呢得等好长的时间才能够靠岸啊。就连那人流啊，一眼望去啊，全是游客，哎呦，热闹的不得了啊！无论是流水战役纪念馆还是笔架山，我相信可能其他的景点也是一样的。其实咱们天天生活在锦州呢，可能每天上下班呢都会从这些景点经过啊，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讲呢，那可是心驰神往的红色圣地呀、啊。特别是流水战役纪念馆里面呢，攻克锦州的全景画馆是吧，那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那第一座全景画馆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艺术精品，沉浸式的再现当年的激战场景，而多少人呢是不远万里而来，就是为了亲眼看一下这一份震撼，感受那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然后我昨天呢就站在路边呢看这个人来人往，交警当时有交警的同志呢在车流里面有条不紊的指挥交通，因为身边驶过的车辆大部分我看都是外地的车牌子，五湖四海的游客都是奔咱们锦州而来。那一刻呢，我忽然心里特别的自豪啊，骄傲感直接拉满了。因为以前呢我也去过很多的城市啊，比如说我去洛阳啊，看到龙门石窟啊，或者是去广东去很多热闹的城市，这景点呢也是人山人海，我总会为当地的人感觉到骄傲。现在呢轮到咱们锦州了，看着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看着咱们锦州的旅游业的越来越红火，哎，这种幸福感真是格外的真切啊。游客们来到锦州呢，我觉得不仅仅是逛红色的景点，那还会留下来细细的感受咱们锦州的烟火气，比如说亚洲最大的早市啊，石桥子早市，逛一逛尝遍地道的烟火小吃，还有到晚上以后呢去古塔临河夜市来感受咱们锦州非常独有的热闹的夜生活，神奇的笔架山天桥 天路奇景啊！这两天笔架山的游客应该是居高不下的，今天你去是不是去笔架山了，涨潮之后下山坐船要排长队呢，要有心理准备，那足以见得大家对于咱们锦州美景的这份喜爱，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呢，也都是想周边溜达溜达。不光是市区，咱们周边县区的景点我相信同样也是人气爆棚的，比如说风光秀丽的大芦花啊，还有底蕴深厚的北普陀山啊，到处都是游客的身影。你有没有去呢？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锦绣之州来读懂咱们的红色底蕴啊，爱上锦州的山水风光，沉醉锦州的烟火人间。真的昨天我就看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北门就那一幕，真心的为咱们家乡感觉到自豪，到处呢是锦绣之州，前程似锦这样的字样。哎呀，有那么多外地的朋友喜爱锦州，奔赴锦州，身为土在锦州玩得开心，我们的节目电台，我们锦州人的热情，都希望你能够在这里呢吃得尽兴，期待更多的朋友呢来锦州来逛一逛，我们这座城市有独特的魅力了。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品质家轿领跑101为临近而来，创新科技全域自研 AI 锁仓激光雷达智驾，650公里续航18分钟不能，线上直销89800起，价格一步到位，年轻就要高配，只能看领跑，选车新参考。

欢迎朋友们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来听到我们的节目。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也可以看到我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样子。小严呢，在直播间问候大家，感谢小磊发来的祝福，假期愉快。

营素养，既增加了环卫工人的作业风险和负担，也影响了一座城市的市容市貌，对不对？锦州呢是一座非常有温度有底蕴的城市，山海有情，文明同行。在这里呢，我们温馨提醒这位河北的车主，希望你听到之后这份善意的提醒自省改正，倡导咱们锦州所有的车主啊，咱们都是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文明行车，爱护家园，守护好咱们锦州的每一寸整洁的道路，有则改正啊，无则加勉，一起做文明出行的践行者。你的

说了，在北极海里怎么看不到直播呢？有没有看到直播的？告诉他一下，我这里看到是很正常的，我可以看得到直播。我们这里的反馈，那朋友有没有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看到我们的直播的？什么？

失心失意留言了，小元导五一节快乐哟，谢谢你送过来的鲜花和啤酒，我干了，鲜花收到。那就是说现在已经是200多了呗。失心失意呢是咱们的一位的哥，平时呢这个时间段呢是冬梅和坤威主持的爱车听听看，然后小袁呢是在12点到13点你好 taxi， 很多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呢是在200多了。过节是不是活儿显得更好，然后也会拉了很多的外地的游客，加油哦，继续挣钱哈，然后我们这里的歌声陪伴着大家。

0: 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刚才谁说来着，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看不到，哎，小节奏的幸福你是在哪里看到的，听到的我们的节目呢？是电波另一端还是手机屏幕里面？
1: 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
0: 你打开广播听的姐姐，
1: 请允许我尘埃落。
0: 所以现在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还有锦州交通广播小园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节目。
1: 从海

0: 刚才呢我们说杜绝车窗抛物，然后风起云涌呢也是提醒大家，无论是在哪里，比如说坐公交车，只要是在公共场合，那我们一定要文明同行哦。
1: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好，那一个人，
0: 欢迎海的天使相信缘分，还有听

0: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买二手车怕被坑，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不但提供第三方专业检测，

有人点播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这首歌我也特别目提前了呢。思雨声音说欢迎我自个儿，欢迎，必须欢迎。如果有一天，无论是门外的还是直播间各位家人，这首歌送给所有知道我们名字的人，感谢大家在这里守候，感谢朋友们在电波另一端，在屏幕另一端能够走入直播间。

0: 特别喜欢这一首歌，充满感恩和温暖，树洞来了，我还想跟你讲呢。我们接下来要推出的一系列模仿秀的视频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呢，我们的树洞将在第一期出现，久等了哈，也小小的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在抖音里面还有在视频号里面一直输出了我平时上节目结识的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他们是非常有才气的，然后呢我们也会根据不同的节目的风格，歌曲的风格还有大家的演唱风格进行归类，那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小袁，关注这里的歌手。
1: 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如果有
0: 老猫咪呢呵呵，他的留言呢是一段音频，这段音频应该是我说的话，小小的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在抖音里还有在视频号里面一直输出在锦州认识的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们。
1: 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
0: 原来大家呢声音的留言这里是可以转成文字的，真好，谢谢善哥关注了主播。我一直觉得这首歌呢是非常有责任和担当的，知道我名字的人，那我在这里工作了30年，那我是大家赋予我很多的责任，所以呢我们是一直备受鼓励才会更加的努力，因为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我们在这里呢和大家在电波当中彼此的成长一直在互动，无论风雨如何我们都愿意携手共进，共赴未来，祝大家五一节快乐。

感谢小影的留言，我看到了，好喜欢你柔美的声音呢，妙语连篇的话语，高质量主持的节目，谢谢你的赞美，谢谢你的喜欢和欣赏。接下来呢，这一首歌就是小影特别点播的《我在扎鲁特等你》。

这样的一首歌，我在扎鲁特等你，很好听是吧？这个是蒙古扎鲁特旗的风光，这首歌的背景应该是描述这里的风光。蒙古呢，我去过乌拉盖草原，去过呼伦贝尔草原，我觉得它的文化背景是在歌里面很体现故乡的深情眷恋，还有对远方亲友的殷切的期盼。小影喜欢这首歌是吗？自然之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我们通过歌声好像真的看到了草原上春风吹拂炊烟袅袅的景象，心生向往。另外我觉得这首歌呢，也是像敖包相会这些元素呢，都是有文化底蕴的，我们会感慨于这片土地上延续千年的传统。说唱艺术、民俗仪式啊，这种文化的传承非常厚重和珍贵。而且这样的歌呢，也是非常有情感共鸣的，听到之后很受触动。我在这里，无论是游子对于故乡的思念，还是亲友之间的牵挂，都能够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一份共鸣，体会到一种希望和温暖。五一节了，还有一份相聚的喜悦。

0: 我觉得歌里面要是说有等你这样的字样，而且唱的是深情的呼唤，是非常有共鸣的。
1: 等你一路欢歌笑语，笑语，
0: 等你一路欢声笑语，我在这里等你。这歌里面出现了好几次等你的字样，这不仅仅是一首歌了，我觉得更是一种自然和人文的画卷。美丽的土地，文化的深厚，情感的真挚。谢谢苦咖啡关注了主播。

这样的歌曲呢，的确是能够让人心情开阔。接下来要点播的这一首歌呢，和这首歌的风格我觉得挺相似的，也是蒙古族的歌手腾格尔，梦随风飘，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刚才点播的这首歌是腾格尔演唱的《梦随风飘》，也是很深情的。腾格尔独特的嗓音呢，也是感受到人生、情感、命运的多重的感慨。热泪滚滚永无休，这是这首歌的第一句。情感纠葛是有一些无奈的，人生无常啊。对于梦想和现实这份落差，有时候会迷茫和坚持，但是我们停止不了对于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冬眠的猫，心有暖阳，欢迎你们，谢谢小磊的关注。大家喜欢什么歌曲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点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也可以体现。谢谢小影送来的玫瑰花。

我觉得这首歌可是非常有年代了，牵挂你的人是我。上个世纪90年代，很多朋友呢都是用这几个字来表达心意的。

这张专辑你也有是吧？磁带小王子吗？这歌具体是1993年高林生演唱的，我好像除了这首歌，其他高林生演唱的歌我都记不住了。有些歌手真是这一首歌啊就够用了，太经典了。怀旧金曲啊。

都能够说出这首歌的名字。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你被其他人蒙过眼睛，猜猜他是谁吗？你蒙过其他人另外一个人，让他猜猜你是谁吗？我觉得这样的歌曲啊，这样的声音真的不会随着时间褪色，会想起很多美好的回忆。这些经典的老歌就像陈年的老酒一样，越品越有醇厚的味道。谢谢。

那思雨声音说，这个歌呢让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游戏，叫蒙大虾。这怎么玩来的？可能不同的地方，就不同的片区，就这个游戏的名字呢也不一样。就是其中一个人蒙上眼睛，然后他去抓人儿，然后不被蒙眼睛的小朋友呢来回的躲，被抓到，那你说应该是有一个范围是吧？要是没有范围的话，那不都抓不到了吗？因为被蒙上眼睛的小朋友他是看不到的，就是不出圈的情况之下，然后你还得躲，还得没有声音的默默的躲，然后被蒙上眼睛的小朋友就凭着感觉去抓人，是这个意思吧？

0: 是吧？我曾经让大刘蒙过眼睛，摇摇滚。那你们是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是不是？
1: 思念，我们不再相信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
0: 圆圆，我们的名字是有相同的一个字哈。圆圆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恭喜自己》。今年春晚当中，成龙、张杰他们好几位，还有周华健，是不是想奖励五一还在工作岗位奋斗的自己和伙伴们？恭喜自己。

0: 情。
1: 谢谢圆圆发过来的玫瑰花。其实这首歌呢，很多朋友也都是非常有共鸣的，唱的就是我们自己。歌词里面是很豁达，也会让人感觉到自愈。恭喜自己获得了该有的奖励，对人生我已经拿出所有的诚意。所以呢，借着这首歌，我们也恭喜一下自己。大概我们都是平凡人，出身寻常，却不曾放弃，付出所有的努力，对得起每一天的朝夕。这首歌满满的仪式感，一起敬岁月，敬努力，也敬一路不放弃的自己。这个五一节之后，我们继续坦荡，继续发光。

说的真好啊，不光是恭喜自己，还要相信自己。这首歌非常的励志，恭喜自己和每一位努力奋斗的你，面对生活的泥泞还有曲折，我们还能够咬牙坚持，不言放弃。恭喜自己，也恭喜你能够走过风雨，笑对过往，不负朝夕。敬自己一身伤痕也能够治愈，这首歌唱得娓娓道来，也抚慰了每一个平凡的灵魂。自己的时区里不紧不慢的脚踏实地的，这本身就是生活的意义了。

刚才我们提到我悄悄蒙上你的眼睛，原本是路人想起了过去的很多的小伙伴，他们都在哪里呀？这首歌送给你哦，掌声响起，听过这个版本的吗？

人生阅历，岁月的洗礼。这首歌呢，旋律也是特别的优美动人，歌词是朴实真诚的，好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特别真情流露的感觉，人生的感怀，未来的期盼，还有一份憧憬，真好。

0: 是吧？这是得叫大爷了，欢大爷。小时候我们听这歌，长大以后还听这歌，中年人之后依然会听这歌。阳光君姐，谢谢你的玫瑰。谢谢 GY 发过来的棒棒糖。
1: 我今生看来注定有独行，热情已被你。
0: 这部剧你看过吗？千万次的问是北京人在纽约。

0: 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这歌呢，有点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93年的电视连续剧，姜文主演，王姬演唱，扮演的阿春啊，一群北京人在美国打拼的故事，也是牵动了全国观众人的心啊，千万次的问，当时是火遍了大街小巷，就这首歌。北京人在纽约呢，是全程在美国拍摄了一部中国的电视剧，讲的是北京人去美国闯荡的故事。这里面呢是有奋斗，有迷茫，有成功，也有失落。
1: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
0: 当时啊，这首歌刘欢自己创作的曲子，冯小刚啊，郑晓龙导演啊，李晓明联合创作呢。那个年代的冯小刚还是编剧呢，不是导演。刘欢这首歌旋律是非常大气的，也很深情，有一种漂泊感，对，北京人在纽约这种漂泊感出来了。千万里我追寻着你，追的是什么呢？梦想、爱情，还是更好的生活？对这部剧非常的励志。

点播的这一首歌《小小的太阳》送给大家。喜欢哪一首歌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小园抖音的直播间里，还有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来说一说你的点播要求哦。谢谢大家呢在直播间一直鼓励点赞，送过来的礼物小园已经收下了。欢迎星星点灯，林峰煮酒。

0: 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城际中游享突围 OSSD 高中课程，直通海外大学名校，国际升学弯道超车。五一测评名额有限，搜索微信公众号新州天启，或拨打400-088-1719立即预约。
1: 我却迟迟都没发现。欢迎孙晓明加入粉丝团。

阳光温暖，你的点播要求呢我已经记下了，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哈。现在是张宇的小小的太阳，孙晓明欢迎你。小小的太阳呢，这首歌也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接近2000年的时候的一首歌，也有20多年了。歌词是非常细腻的，旋律也是非常深情的，依赖对方却没有充分的珍惜，是不是？所以内心是有一些愧疚的。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始终是很依赖他，他给予你很多的温暖，他让你依靠，他给予你情感的支持，一定要。而且张宇很多的歌呢，带着一种孤独和归属的感觉。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终于有了你的港湾。这首生活当中关注身边的爱和温暖。姚小滚看月亮说，我觉得静瑶大哥就是可以依赖的好哥哥。

所以呢，当代人漂泊的游子，异乡追梦人，这是真实的处境。年轻的时候怀揣梦想离开了家，历经生活的沧桑，理想现实的碰撞，在孤独当中回望故乡，思念故人，满含乡愁，遗憾，无奈，一种自我和解的很复杂的

孙晓明他说要点播杜宇恒，杜宇恒是谁呢？杜宇恒是锦州人，在中午的你好 Taxi 节目当中呢，经常会发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啊，有很多的歌曲给大家留下了印象，正宗的。那也有一些外地的朋友现在是不是正在我们锦州旅游啊？锦州烧烤你要是不吃的话，那真白来了。

这个外地的朋友啊，要是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在吃到咱们锦州的烧烤，好吃又好听，我觉得这首歌呢应该是咱们锦州烧烤的一个文化符号了。你可遗憾了，锦州烧烤是独特的魅力的，是吧？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不，没有不能烤的，它不仅仅是一道美食，也是咱们锦州人骄傲，是不是？都说在哪儿啊，其实每个城市都有烧烤，那锦州的烧烤其他地方真是不能比，外地的朋友你别不爱，大家都有话说啊。我说了，就是吃烧烤你必须点的是什么，大家留言了，丽丽说

我必须得整点羊肉串，太经典了。其实锦州烧烤最初就是羊肉串发展而来的。姚小滚看月亮说，我必须得是鸡爪子。是南方人啊，琵琶语，谢谢你的关注啊。孙小明说，烤干豆腐一绝，干豆腐里边是香菜，卷香菜。啊，丽丽说排骨串牛肉串也不错哦。阳光温暖说，吃烧烤大家都在一起最高兴，再配上美丽的歌声，哎呀那简直了，最美了。吃烧烤得喝啤酒，然后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在地摊吃烧烤，那是最有感觉的啊。琵琶语说蚕茧没吃过啊，蚕蛹没吃，欢迎你到锦州来，我陪你喝二两啊。只要感情有，喝啥都是酒。人生百味，烤热了天，烤热了地，烤熟的山河就沸腾了。烤热了情，烤热了爱，烤熟了我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烤出了我们的热情、挑战和希望。试一试啊，琵琶语。

0: 好，喜欢听什么歌，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抖音直播间公屏上，我们可以点播歌曲。丽丽说，那个前天晚上我想进夜市，哎呦我的天哪，人太多了，根本就进不去。
1: 说你还是喜欢孤单，其实你怕被我看穿。
0: 那锦州人的话，这两天就别往里挤了，当然你要

0: 谢谢某人家小孩，经常会看到你，我觉得你都是老朋友了。某人家小孩，我一个南方人，我喜欢看东北二人转，这很正常啊。
1: 直到如今没有答案，我的真心为你牵绊。
0: 东北二人转的那种真切还有热情会感染到很多人的。

0: 道了吗？这个除非你太想吃这一口了。吃饺子早市呢就在我们家楼下，我都能感觉得到那熙熙攘攘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等他们逐渐散去的时候呢，我再下楼去买面茶，再去买油炸糕。那天我去买油条排了半天。
1: 好难，思念的痛在我心里纠缠。
0: 琵琶语说，我第一次看二人转演出呢就是在合肥。

年春节的时候，在一个春晚，是北京的春晚吧？我给忘记了。一般，各个城市、各个省的春晚我都会看。宋晓峰是在这个春晚当中，不是央视的春晚，他演唱了这首歌，真是好感动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首歌名字叫做《兄弟的情》。

这一播放宋晓峰的这首《兄弟的情》，老朋友牛叔来了，没想到收到了牛叔发过来的鲜花，谢谢你。

挺喜欢宋晓峰的这种演唱风格的《兄弟的情》，也常常形容呢我们在生活里面兄弟情谊的主题。这首歌呢也是有一点点的东北方言的感觉。我觉得男生啊，兄弟情谊可以像酒一样越喝越醇厚。从来对脾气和你总牛叔说辛苦了，小袁过节还在为人民服务，很开心遇到你，很开心能够在电波里面，在直播间，谁是你的兄弟。后来呢在知道了这首歌是今年的春晚春节，应该是北京春晚，在一些其他的公开的活动啊，或者一些文旅互动啊综艺节目当中，我也看到特别的引发共鸣。我觉得就这首歌呢在现场呢大家的跟拍演唱啊气氛特别的好。欢迎冰女人。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

0: 现在为大家播放三大件，你知道吗？
1: 我确定是你来了，就在这雨。
0: 班长来了，小袁节日快乐，辛苦啦，很开心和大家相遇在这里，谢谢你班长。
1: 骑着昏黄灯
0: 光，来自铁岭西峰的女孩，
1: 我的能否因此就回我。
0: 好厉害呀，已经回答了，说吉他、贝斯、架子鼓。对的，摇滚三大件就是吉他、贝斯、鼓。摇滚乐的核心乐器那必须有吉他，电吉他。为什么要考大家这个问题呢？因为犬戎乐队的这一首歌《新房》，大家仔细听呢，他把熟悉的我们摇滚的三大件啊，贝斯、鼓还有吉他呢，彻底的改变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弦乐，还有民族元素，建立了一种人生的思考吧。

这样的一首歌呢，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犬戎乐队的一首新歌，探寻内心的柔软、坚韧和生命力。

玫瑰花香我在看发过来的小星星已经收到了。这首歌挺长啊，这首歌这个地方的鼓点呢是很有摇滚意味的。心房，心房就是这两个字，其实心房是一个生物学的名称是吧，一个人的心房，但是它在这里呢是一个音乐的叙事空间。能发图片吗？焊工，你是焊工。我记得以前你还做过一些工作，让我觉得你是钳工，甚至是车工。你好像一，比如说有一。我感觉这个五一呢，可能很多的朋友呢干了一些平时没有时间做的一些事儿啊，可能期间是挺辛苦的，但是能够看到成果的时候，是不是满满的成就感呢？很骄傲。哎呦，这个是自己或者是协同家人共同完成的，这种感觉一定是非常棒的。这首歌呢是

问候行进在锦城各个大街小巷当中的的哥和的姐，我感觉就回到了自己的地盘的感觉。其他的时间段上节目呢，就像串门。这两天生意怎么样啊？我还是想问一下，今天的午饭吃了吗？消息我看到了，说弄了一只榆树钱儿，说吃点这个吧。多少年没吃这个了，小时候说有一点甜，怎么现在就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呢？欢迎大家呢锁定我们的节目啊 FM100 中，三个小时的陪伴时光。其实五一放假呢现在是中间，前两天你是怎么过的呢？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是在奔赴风景的路上呢，还是惬意的宅在家中，还是像牛叔一样在家焊门？桃花是最先开的，然后是梨花。北镇的梨花节你有没有去？三屯那一片呢也有很多的梨花。用相机定格美好的瞬间啊，大口的呼吸新鲜的空气，把平时里工作的疲惫呢也都是。土豆丝儿，我每次呢就是如果说我吃烧烤的话必点的是熟烤鸡头，那么我要是去饭店的话，无论是什么样的馆子，不管是什么样级别的馆子，我都要点一盘土豆丝的。我觉得就是炒土豆丝呢也是检验一个厨师的玫瑰花，正好是在我头上，好像我戴了一朵花一样，好喜欢，谢谢。真的是这样，除非呢你卷好了然后递给我，我礼貌性的我就吃下去，不喜欢把菜卷进饼里。但是不拒绝盖浇饭，但通常呢就是饭是饭菜是菜，混合不了。

我弟你我弟妹说你显摆，你显摆啥呀？下午看电影，重映经典电影《纵横四海》哦。

你看啊，想着你的黑夜，想着你的容颜，我反反复复孤枕难眠，非常直白的就描述了深夜思念的那种煎熬。

来就想啊，你说我当时呢，也没有经历失恋，也没有是你没有特殊的

可能你的留言不是特别的方便，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你的存在。这首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人们对于生活有很多的感慨，感谢生命当中每一份遇见，无论是亲人朋友。

将我心中最温柔的部分给你，这个词真好。是吧，牛鼠有共鸣，是坎坷的并不美好，但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是我们成长的养分。曾经的莽撞，曾经的迷茫，也都成为自我塑造的一种力量。所以意识到自己在不断的成长，每一天都在学习，都在改变，学会以更这首歌名字叫做《给你幸福》，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也都能够感受到这个五一假期的幸福哦。

追求你的那些男人个个老练深沉，但是我追求你的决心不会少几分。我决定一种承诺，可能呢不完美，但是真诚战胜了一切，其实让人感觉到爱情当中最珍贵的大概不是什么你有才华呀你有财富啊，而是你能让我陪你吃苦，让我给你幸福。谢谢竹楼听雨发过来的小星星，送出来的粉丝灯牌，点亮粉丝灯牌，感谢大家在直播间一直点赞。哎呦，都已经饿了，一起吃苦给你幸福，这歌词呢反复的出现。更多的朋友我觉得应该是认同幸福并不是必须来自物质，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有人愿意和你同甘共苦，为你打造一个充满爱的空间。胡萝卜在想什

有一种爱而不得的遗憾，也是勇敢表白，不仅仅是喜欢，还有一点点的爱哦。

0: 做赌注。这首歌名字叫做《从前说》，送给张小七，这是你点播的。
1: 等你为我送来一束鲜花，到后来我们俩
0: 聊 GD91005。 谢谢你一直在收听，你想听哪一首歌一定让你听。今天车队柴刚兄弟母亲80岁生日，父亲82了，两位老人补了个交杯酒，这个镜头太有意义了，幸福美满，儿孙满堂。今天来到义县参加了这个盛典仪式，祝福老人。

这首歌的歌名呢叫《从前说》，是咱们的一位听友点播的，张小七点播的。轻柔的风，你的这个语音说的是什么？能不能变成文字呢？牛叔说这首歌《从前说》像魂的共鸣，三个人就显得太复杂了。陪一个男孩子真的要用青春来做 YCYO 了，小圆果果奶奶。哎，你是外地的吧？我觉得我们互相关注有一段时间了。

的歌曲，然后中间我要是解读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收听效果吧，所以我特意的把这首歌呢，完整的让大家听了一遍。狼就说了，小圆这是你唱的吧？前些日子呢，我们就说，你看，我在抖音里面说，我笑吗？然后那天呢，我就说，我说，林忆莲有一点点像哈、啊。江豆角来了，欢迎你。我，大恒奶奶说像，确实像。我这大约是20年之前，有人说我像韦唯，我还有点不高兴呢，因为我觉得我比韦唯长得好看。后来我发现这韦唯长得特别有那种味道啊。当我不再因为有人说我像韦唯的时候呢，就没人说我像韦唯了，开始说我像莫文蔚，现在呢说我像林忆莲，就不管像谁，说声音好听啊。大恒奶奶，我终于找到你了，认清你了，然后给了我声音像孟庭苇。王先生说，圆儿姐当年的旺家灯火节目是你主持的吗？是我，是我的，就是我。原来主持万家灯火的时候说话声音没那么大啊，那时候我年轻，比较胆怯，现在胆儿大了，声音也大了，我在这工作30年了。那个淡水鱼说，你说你像林忆莲吧，我就想听林忆莲的歌了。我快下节目了，大伙儿一个劲儿点播，我都不知道放哪首了。牛叔说啊，女大八十，我一定把它干了。啊，你媳妇儿说我像董卿啊，董卿啊，声音呢还是长相啊？我跟你讲啊，就是说，大家说我这声音呢像孟庭苇，有那。我就开始呢膨胀了，我觉得我真行。后来呢有一个，我找一歌啊，

不听这个。但是容易让大家听睡着喽。

好几位说，我这提到林忆莲了，就想听那个《至少还有你》，是所有锦州高校的。这是我在我们当时的辽宁商专取得的成绩还不错吗？就把我给推荐所有参赛就大学校园。我觉得我当时是轻敌了，更重要的是我准备一点时练了两天。我总觉得我天赋很好，我音色也很美，我可以拿捏这首歌的。实际上我觉得任何一个比赛或者是任何一次录歌，要吃透这首歌一定要打有准备之仗。我在那一次群要打有准备之仗。谢谢大恒奶奶送过来的你最好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中人，是李宗盛给他写的吧？牛叔，大概你说的对，越听是越有感觉了，至少还有你。我想抱着你，但我身不由己。美美来了，小圆总是那么漂亮。谢谢，我们还有4分钟就要下播了。

0: 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2: 正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

0: 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15点整，年度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午夜花都会温暖吗？若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报警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惨照主角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好的，北京时间4点整，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我是刘湘。那么今天呢，已经是5月3号了，咱们五一的假期呢，也是进行到了中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不知道您这几天在家里的休息的还是怎么样？可能有的人啊，在假期当中呢，就比较喜欢，调整调整自己啊，给自己放2天纯纯正正的假啊。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哎，抓紧时间。这么一个5天的小长假呢，喜欢到外面去玩一玩。无论了您是选择了哪一种方式，只要是适合您自己，那么我觉得这个假期对您来说就是很完美的一个假期。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呢，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7度，临海8度，易县6度。那么明天的白天，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而4号的晚上至5号。这个时间段呢，全市是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可以说26、27度、27、28度的这个气温呢，已经算是有点夏天的意思了啊。这个白天穿这些短袖呢，应该是已经也是没什么问题了。好了，看完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首先呢，灵溪大街南康路至科技路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是有一些小小的聚集，而锦兴路呢，吉祥街至成都街西向东的方向，这是在锦兴路上，吉祥街至成都街路段西向东有一些些的车辆。同时我们看到灵川桥上南向北在桥面上稍稍有一些堵塞，但是下桥之后灵川桥还可以，也就是说灵川桥南向北桥面上稍稍有一些车辆。同时呢，在西桥咱们下桥之后呢，西向东在解放路上，这应该是诗英街至人民街的这个路段，东西双向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的，以及咱们南北街这

个位置，也就是说下了西桥之后，如果您行驶在解放路上，从世英街到人民街路段的话，这个东西双向的车辆也是稍稍有一些多的。好的，我们把目光再拉回到桥南云飞街，这应该是从市府路一直到洛阳路，包括上桥也好，下桥也好，这个南向北，有一些些这个快堵死吗？不至于，但是应该也能往前行进。大家排队，如果是在这一路段排队的话，一定不要着急，怎么的呢都能过去的。只是目前云飞桥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还是比较爱走这个路段。

同时还有一个比较重点的路段呢，是山西街，也是中央大街至洛阳路路段，在山西街上车辆是有一些多的。同时中央大街和广西街的这个交汇的地方，在广西街上车辆也是有一些多。同时我们看到在锦州站站前这么一个位置，也就是延安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车辆也是有一些些多的。云飞街呢，在和平路至延安路路段北南向北，这也是南向北啊，在这个云飞街上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还是稍稍有一些多的。五一假期呢，出行在路上，大家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开车，因为确实是比较便利比较方便，您是无论是吃饭呢，或者说是逛街呀，可以很方便的到达您想到达的目的地。但是车辆没办法，还是稍稍多了一些，因为还有咱们外地的游客朋友们。好的，同时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您也可以发送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说说这个路况上特殊的一些情况。好的，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同时您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呢，也可以打字留言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给您播放您想听的歌曲。

好的，有的朋友们呢应该已经听出了这是什么歌啊，就是盛夏的果实，也是刚才咱们聊到了天气的情况。这几天呢五一假期算是天气给面子，这个白天啊25、26度26、27度，作为出行上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这几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咱们这个新华社以及新华网呢发布了一条关于跟咱们锦州有关的一条新闻啊，就是锦州的咱们这个市委大院也是火了一把。为什么火呢？也是因为它离咱们这个临河夜市啊是比较近的。大家都知道锦州呢，咱们值得逛的也是必逛的一个石桥的早市，还有就是咱们古塔临河的这个夜市。也是因为啊咱们这个五一呢游客是多了起来，咱们这个停车位呢有一些小小的紧张，但是咱们是也有对策，对吧，也有办法。在5月1号的晚上呢，咱们锦州临河夜市入口处的这个 LED 大屏上就有这么一则滚动播出的广告，大家呢也是比较好奇，是围观，哎，这广告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咱这锦州市委大院的一个免费停车的一个广告啊。其实就是这样的，很多外地朋友呢来到咱们这儿啊，就觉得哎想看看，想逛逛这个临河夜市，就想看看这个怎么吹的，就是不是吹，咱们是真的有好吃的好玩的，但是停不到车，这是真的很，其实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小小的烦恼，就是到了目的地了，哎发现车没地儿停。2023年呢，咱们锦州市委呢也是搬到了新址，这个新地方呢就是离临河夜市就500米，也就是步行10分钟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在这个假期呢，咱们锦州市委的这个大院就是开放大院免费停车，划出了将近335个停车位。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是每年这几年的劳动节了、国庆节了、端午节、中秋节这种假期呢，节日这个高峰时段，咱们锦州市是有很多的这个免费开放的、限时的这么一个停车的地方的，还有这个工作人员值班疏导，交警朋友们呢也会，交警同志们也在边上帮着忙疏导这个交通。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这些免费的停车场呢已经是开放了3年多了，累计为游客和市民呢提供了3万多次的这个免费停车服务，那今后呢继续为大家服务，这些免费的停车场呢在节假日还会为更多的游客们带来免费的这些停车的地方。

好，刚才我们也是一起听了《痴心绝对》以及《光良》的这不、童话这两首歌。其实《童话》这个歌呢，我是比较有印象的，而《痴心绝对》呢，是我这几年才听到的，咱们这个经典的、非常好听的、永不过时的这些老歌。我对于《童话》的印象呢，就是小的时候看那个歌曲的 MV。哎，感觉当时是非常的感动，但是那时候小嘛，也不懂，这个故事呢大概是什么样，是稍稍大了一点之后才明白这个 MV，具体讲的是什么故事。但是当时就觉得，哎呀，这怎么男主角、女主角都好伤心啊？就是，MV 拍的确实不错，但歌呢其实是更是好听。好的，刚才咱们唠了这个夜市的事儿，咱们也有一个早市的这么一个通知呢，告诉您，为您提个醒啊，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石桥子早市的这个游客呢是会大幅增加的，所以为了保障咱们石桥子早市的主要出入口以及周边道路的顺畅安全，咱们交管部门决定在5月1号至5号每天早晨的5点半至9点半，对向阳街，也就是北宁路至北京路路段和北宁路。一高中门前至安达街路段和北镇路吴淞街至安达街路段呢，采取这个临时封闭交通管理措施。交管部门呢也是将会给根据现场的情况而定，决定当日的具体的解除封闭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如果您还是没太明白的话，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我们在4月30号发的推送呢，有一条介绍到了这个石桥子早市早晨的这么一个封路的情况。其实说到这儿呢，不得不又感叹一下，咱这个早市和夜市啊，真的是，很会被外地朋友们选择的这么一个地方。其实包括我也是，其实之前我光听说了，哎，但是没去真的逛过。我是去年才真的到咱们这个早市夜市啊，其实实际感受了一下之后，发现，哎，真的是值得一去。咱们早上其实就是早上，你可以不吃早饭嘛，就是直接就去那儿，就是肯定是不会饿着出来的，甚至还得兜着不少东西出来。咱们石桥早市的这个吃食物啊，还是很可口、很美味、很诱人的。同时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张雪机车又夺冠了，也是又一次的闪耀在了国际赛场上。我也不知道您前几天有没有去咱们这个生生二手车交易市场的那个车展去看一看，很多品牌呢，很多车辆，很多车型都在那儿展出了，同时也是有咱们张雪机车的这个展位的啊。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锦标赛呢，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呢第一回合的正赛当中，咱们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呢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呢也是再一次的夺得了冠军。其实有没有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摩友朋友们，其实很多人还是喜欢摩托的，因为这个，哎，真的是帅呀！其实他们也是有一种特定的文化在里面。咱们开车的开车，骑摩托的骑摩托，都是作为这个机动车出行的。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了一部电影啊，其实可能不是很贴切，但是跟汽车有关的，就是想着放一个《飞驰人生》有关的歌曲。原唱《平凡之路》原唱呢其实是朴树，但是今天咱们听一个由沈腾演唱的版本，也就是沈腾演唱的《平凡之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给家长的教育选择做减法，给孩子的教育质量做加法。学子都会开学季火热来袭，移动游乐场走进多家幼儿园，趣味游戏、精美好礼等你来。50多家素质教育机构优惠大放送，报名地点：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咨询微信搜索“学子都会”全拼添加。
2: 好的，这一时段呢，咱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路况上的信息。在昆明街以及福州街呢，南向北的这个方向上，在这两条路上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同时咱们再来看灵川桥，灵川桥呢依旧是南向北的，在桥面上稍稍有一些车辆，但不是很多，没有刚才堵的特别多啊，应该是被疏

疏散了不少。咱们再来看云飞桥呢，依旧是从科技路，这次是到洛阳路南向北，从桥南啊堵到这个桥北头，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还是不少。但是咱们需要关注的是南京路至洛阳路路段，云飞街呢北向南，南向南北双向，在这个云飞街上车辆还是不少的。咱们再来看中央大街，山西街至山东街路段，西向东方向的车辆在中央大街上车辆不少。同时呢，中央大街北向南，从宜昌路至洛阳路路段北向南的车辆还是不少。而山西街呢，是南北双向，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不少的。还有一个重点的路段呢，是在重庆路上。重庆路呢是利民街，重庆路与利民街的交汇路口，这个四个方向的车辆是都是稍稍有一些多的。同时，在咱们附属第一医院的东边，这应该是人民街。人民街呢，北向南的方向车辆还是有一些的。

0: 是前几年那个特别火的那个歌曲节目，我对觉得这个哈林啊，这个性格是比较不错的，他总是给人一种哎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这么一个形象。同时呢，我也接触到了一些庾澄庆的歌曲，春泥啦、情非得已啦，当然这两首歌就是比唱的时候，哎，听听春泥，感受感受这种不一样的对于庾澄庆的对于歌曲的这么一个演绎。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
0: 好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水木年华的《在他乡》。

在他乡水木年华这首歌呢，是由卢庚戌作词，李健谱曲的。这是李健还在水木年华的一首作品，讲述了呢游子漂泊异乡的思念。原声呢用吉他奠定了一个温暖的基调，而电吉他呢增添了一些情绪的层次。其实水木年华这个组合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其实当时听到，其实最早我是了解李健，我是觉得李健的这个歌声非常的，清澈，而这是跟人不一，不是很多人都能用李健的这种声线以及唱出来他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去了解了解李健的故事，发现他之前是水木年华组合的一员，其实也诞生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也不能说这个合理的分道扬镳呢，其实对于我觉得双方的发展都是非常的不错。因为《水木年华》的经典的作品还是在，而李健在走出组合之后呢，也产出了相当多好听的歌曲。好的，接下来这首歌呢，咱们听一听《仙剑奇侠传》的一个影视剧的主题曲，是由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

好的，刚才两首歌曲呢，是由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以及由南拳妈妈组合演唱的《下雨天》。这两首歌呢，都是我推荐给大家听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哎，觉得这两首歌怎么样？其实，《此生不换》这首歌呢，是2009年作为《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而爆红的。以这个30虐恋加宿命执念为核心，也是非常的契合这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呢，哎，真的是很火。当时呢，我虽然还小，但是我也跟着看了点儿。包括过了几年之后呢，也是经常被大家谈论的津津乐道。这个电视剧拍得好呢，其实歌曲也是同样重要的。其实好多影视剧作品，无论是电影啦还是电视剧啦，哎的一些歌曲，在你听到了之后，可能你当时看了之后，记忆非常深刻。然后，毕竟大家不会总是看同一部影片的嘛，哎，而过一段时间，你听到了这首歌，你就会历历在目那个电视剧以及电影当中的场景，那其实这就是影视剧跟歌曲之间的一个羁绊。好的，下面一段时间呢，我们来听由飞儿乐团演唱的《你的微笑》。

0: 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北京时间5:02，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我们看到在灵溪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呢，也就是上西桥的这个地方，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非常的多，以及灵溪大街南向北呢，也是快要右转上咱们西桥的时候，这个路。

段南向北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大家呢应该是想去上西桥，大家呢不要着急啊，这个无论是西向东还是您南向北，都是缓行慢行，只要排队呢一定会通过的。这一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锦兴路与成都街的交汇路口，在锦兴路上西向东，而这边是成都街南向北的这个方向是稍稍有一些车辆。这一时段临川桥目前上桥的车呢还是可以的，但是在桥中间也是桥面上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了。同时我们再来看云飞街的情况呢，依旧是不容乐观，还是呢从科技路一直堵到了洛阳路云飞桥啊，这个通行压力还是一直不小的，也就是云飞桥南向北的这个方向车辆是非常的多。下桥之后呢，依然是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在南京路上东西双向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处东西双向的车辆还是有一些些多的。同时呢五点多的时间呢，夜市这个人们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看到在中央大街上，中央大街是洛阳路至解放路路段啊，这个南北双向，在中央大街上可以说双向的车辆也是不少的。大家在路过夜市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有灯呢，咱们一定要让这个行人先行。同时我们看到解放路上山西街至杭州街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是非常之多的，这个商圈附近啊，没办法，大家一定要减速缓行，因为现在无论是游客也好还是车也好，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多。同时我们看到人民街桥洞，哦不对，这是云飞街桥洞啊，云飞街桥洞南向北的方向稍稍有一些车辆，但是不太耽误您的通行，如果您从这儿经过的话也是不要着急，慢慢过肯定会过去的。咱们再看到湖北路路段呢，从明德街至爱民街路段，在湖北路路上西向东的方向稍稍有一些车辆。同时路面上还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一时段具体的一些路况就是这样的。其他的路口呢没有提到的应该是没什么通行的问题的，但是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

有朋友问到桥西西向东是有事故吗？刚才我去看了一下，确实啊，您猜的没错，在这个西上西桥呢，在这个引桥路面上啊，是发生了一则事故的。大家呢一定不要着急，发生事故啊，其实谁都会心情上有一些些急躁，但是您排队在后面呢，就是跟着前车慢慢通行就可以了。一会儿呢，咱们交警朋友一定也会到现场做一个交通的引导的。

好的，这是一首张杰演唱的《天下》。同时呢，我们也是收到了点歌的留言，磊发来信息说祝大家假期愉快，想听一首周华健演唱的。

好的，一首由周华健演唱的《忘忧草》。同时呢，也有朋友发来了留言说，金城天域二期在施工，这个渣土车队呢是占了一条主要的车道，行驶在金城天域二期附近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其实这个施工车队确实是有的时候会为通行带来一些压力，但是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吧。但是如果说该怎么说呢？就是通行上确实大家会很烦的，但是如果说他们真的违反了一些规定的话，也是会受到一些相应的惩罚的。好的，我们继续来欣赏，继续来听以后下面的歌曲。

此时此刻呢，我们是收到了 DJ19发来的消息，说辽沈战役纪念馆南门的转盘北向南呢，一辆公交车与出租车是撞上了，占了两排的车道，十分的拥堵。感谢您发来的路面上的情况。在附近的朋友们呢，如果您能选择绕行，建议您选择绕行。在这个纪念馆南门的转盘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辆公交车与出租车就是撞上了。如果说您恰巧不幸被堵在了这儿的话呢，您也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快的处理过事故之后呢，也是为大家继续通行的。

好的，刚才这首歌曲呢是由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金莎以及林俊杰演唱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0: 花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友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号。
2: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3: 想玩篮球吗？想学滑板吗？想学击剑吗？想成为花样跳绳冠军吗？散打、跆拳道、攀岩一站式备齐，各类舞蹈、声乐一站式备齐，美术、书法、围棋、小主持一站式备齐，各大型托管体适能一站式备齐。各机构春季招生启动了，就在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
0: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遛娃去哪儿好？
5: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4: 花海天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5: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4: 走进牛。

0: 牛可不管，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1: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2: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4: 好的，北京时间5:32，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我们看到吉祥街南向北依旧是快要上西桥的地方，在吉祥街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有一些些多，而在西桥呢，桥中间一直就是沿到了南北街，也就是说左转您是汉口街啊，就是在解放路路段西向东的方向，您下了西桥之后呢，西向东方向在解放路上车辆是不少的。同时呢，在我们看到灵川桥呢，从市府路开始成都街这一个路段南向北啊，您在灵川桥上会稍稍堵一会儿，其实应该说是在成都街上吧，市府路至锦兴路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就已经开始不少了。然后我们看到云飞街稍稍好了一些，这一次呢是从市府路段开始堵的，在云飞街呢从市府路路段一直到洛阳路路段啊，南向北的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而北向南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云飞街北向南的堵点呢，主要是在解放路至洛阳路路段，在北向南的方向啊，在云飞街上解放路至洛阳路路段的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同时我们看到在中央大街的南向北，就是百货大楼附近啊，锦绣前程在这个商圈附近，各个路口呢可以说是情况呢都不是很乐观，尤其是这个洛阳路啊，东西双向在人民街至云飞街路段，洛阳路的东西双向的车辆呢是非常之多啊，大家在这儿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着急，因为您一着急就容易发生事故，就像刚才在西桥上一样，那样的话呢会耽误更多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同时我们看到在云飞街桥洞的位置呢，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是稍稍有一些多，南向北呢是没什么通行的大问题的，而其他的桥洞呢也是非常的畅通。同时还有一个小小的堵点是延安路汉口街至人民街路段，在延安路上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也是稍稍的有一些多。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上的路面的一些情况，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打字留言的方式来说一说路面上的情况。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今天夜间呢全市晴，西北风2-3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7度，临海8度，易县6度。那么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西南风4-5级，海面5-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其实也是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是跟大家了解了一下天气的情况，所以我才说哎呀这个明天的天气是真的不错，就有点像夏天了，但是26、27度27、28度倒还没有那么热。不知道大家明天有什么样的安排呢？不知道您是出行在路上，还是在家里选择了休息，或者说您是来到锦州游玩的游客，明天看看您的安排是什么。好的，这一时间段的结束了，我们一起来聆听歌曲。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呢，是由林俊杰演唱的《美人鱼》，以及范玮琪、张韶涵演唱的《如果的事》。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咱们锦州的这个公交路线啊。在五一小长假期间呢，我们也是推出了涵盖的红色专线、双层观光巴士以及常规公交的一些出行的一个攻略啊。咱们公交呢，在五一期间也是挺方便的。其中红色旅游的一号线呢，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到配水之战斗遗址，以及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的旧址。辽沈战役纪念馆呢，是10点到11点半发车；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呢，是12点到1点半的返程。单程呢是3元1次，往返呢是5元1人次的。咱们如果说有需求出行要经过这几个景点的朋友们呢，可以搭乘红色旅游的一号线。而二号线呢，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至笔架山风景区的这么一个往返的情况。其中呢，辽沈战役纪念馆也是10点到11点半发车，而笔架山呢是2点到4点中间的这么一个时段的返程，单程呢是10元1次。3号至6号线呢，连接的景点就比较多了，途经呢会有到达义乌驴山、青岩寺、大芦花、奉国寺的景区。7点半到8点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发车，2点半到3点半的返程，单程呢是30元。部分线路呢是提供含门票的一个套票。而7号线呢是纪念馆出发到临海的九华山，10点到11点半发车，单程呢是15元。8号线呢是纪念馆出发到东方华地温泉城，哎，这也是一个来到锦州呢可以去玩的一个地方啊，东方华地的温泉城，8点50从纪念馆发车，锦州站呢9点会停靠一次，4点呢从华地温泉城返程，往返呢是20元。而9号线和10号线对接的呢是锦州南站以及北站的高铁班次，连接着这个纪念馆，单程是5元1次。可以说这个公共交通啊，在五一假期呢，在锦州是比较方便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在5月1号发布的一条五一小长假乘公交畅游锦州的一个全攻略。您可以了解了解公交的出行方式，会去到哪儿，或者说是您要去的地方能不能坐这个公交车出行啊。好的，下一段时间呢，让我们来继续听听歌，聊聊天儿。

好的，刚才这两首歌呢，是周传雄演唱的《冬天的秘密》，以及由孙燕姿演唱的《第一天》。其实周传雄这个歌手呢，也是我最近了解到的一个，非常好多经典作品的一位歌手。大家都知道他是因为一些事情呢，淡出了公众视野一段时间，但是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带着这些作品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像刚才咱们听的是《冬天的秘密》，以及他的一些其他的作品，像《黄昏》了、《青花》了，这都是非常好听的一些作品。而孙燕姿呢，大家更不用说了。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关于孙燕姿这个歌手是有一个梗的，就是有一些人在网上说孙燕姿是冷门歌手。当然，这个冷门歌手呢，并不是说他没什么作品，或者说是不出名。而是说他最近确实没什么新鲜的作品，以及确实是没怎么在大众视野当中出现。但是孙燕姿的这些歌呢，像《绿光》啦、《第一天》啦，这些都是喜欢的人呢，是大家一直在听的这么一些作品。而孙燕姿的这些歌啊，也是我非常喜欢听的，所以呢，今天选择了这两首歌呢，给大家播放。同时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呢，有人发送了消息啊，想看看咱们这个交广的商城，也是同时呢，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这个1003甄选商城，我们的商品呢都是

正品且有保障的。如果说您闲下来的有时间了，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一看啊，万一有您喜欢的商品呢。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十八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6:01，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我是刘湘。同时呢，我们现在给大家带来路面上的情况。我们看到灵溪大街在南向北的方向呢，是有一些些车辆的。这具体来说，应该是南康路至科技路路段南向北的方向，在灵溪大街上有一些些车辆。而咱们再来看成都街上，由市府路呢到锦兴路路段，在成都街上南向北呢也是有一些车辆的，其实就是灵川桥啊。大家在南向北想要进入到市里的时候，灵川桥呢有一些些车辆的堵塞，而重点还是云飞桥，大家其实走的更多的是云飞桥。现在云飞桥呢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很堵。具体我们看到商圈附近、临河夜市附近啊，洛阳路至人民街至云飞街路段，在洛阳路上东西双向的车辆是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像山东街、丹东街啦、洛阳路、辅路、牡丹寺路，以及反正就是临河夜市附近哦，还有永泰街，还有百货大楼附近、中央大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东西南北可以说四个方向的车辆是非常多的。我们看到山西街上车辆其实也不少，这儿呢还有一个堵点是在千盛的南门啊，千盛的南门车辆也是有点多的。我们同时看到呢，在锦州站的门口，这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和东向西呢也是有一些些多，因为这个点呢可能有很多的人要入站，也有很多的人要出站，所以说在车站的门口还是有一些多的。我们看到三个桥洞，人民街桥洞、云飞街桥洞以及人民街桥都是没什么太大的通行的一些问题的。好的，这一时段的具体的堵点呢，主要是在商圈附近，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什么解放路啦、中央大街啦、云飞街啦，还有洛阳路这附近呢，尤其在我们看到牡丹一路和牡丹三路这个双向的车辆是很难通行的，大家在这儿呢一定要缓行，排队缓行慢行，您一定不要着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一起听听歌，下面来欣赏一首由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是由戴佩妮演唱的《你要的爱》，而下面这首歌呢是《喜帖街》。大家可能知道啊，《喜帖街》的原唱呢是谢安琪，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为大家播放过。而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不一样的版本，是由陈奕迅在2010年的演唱会现场演唱的这个版本。大家可以听一听，到底是。其实两个歌手都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啊，这就是见仁见智的。有的人呢会更喜欢原唱的版本，有的人呢会更喜欢陈奕迅的版本，而我是两个版本都喜欢，所以今天的接下来的时间带大家听一听陈奕迅版本的《喜帖街》。

好的，刚才听了这首歌呢，我就在想到了前一段时间我看到的一条评论，就是说，哎，陈奕迅这个人呢，怎么唱谁的歌都是一股他自己的味儿。其实作为歌手来讲，个人特色很鲜明呢，也是好事儿，也是以可能有的时候也不那么好。就像这个评论当中说到的，就是陈奕迅因为他独特的这个声音，所以说导致他在翻唱别人的歌的时候呢，感觉好像都是一样的千篇一律的感觉。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的《水木年华》当中的李健也是这种，歌手特色很鲜明。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两方面的感觉，当然喜欢的人就会非常的喜欢，而更忠实于原唱的人呢，就会觉得，哎，你这个翻唱怎么，差很多意思，还是没有原唱好听。好的，下面一段时间呢，我们来听一听王菲演唱的《流年》。

好的，这是由王菲演唱的《流年》。其实大家也知道，王菲呢是一个出道了很久的一位歌手了，早期的作品呢也都是十分的经典。而王菲近几年呢，其实更多的是在为一些春节档啊、国庆档的一些电影演唱这个主题曲。近几年的新歌呢，也是有很多都非常的好听。我记得像什么《清风徐来》，以及前一段的是《万里归途》嘛，那个电影叫什么？我是有点忘了。其实王菲近几年的作品呢，也都是相当的不错。如果有感兴趣的大家呢，可以去听一听王菲最近的作品。好的，下面这首歌呢，是由范玮琪演唱的《是非题》。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好的，刚才这首作品呢是由陈小春演唱的《相依为命》。陈小春呢也是不少经典的作品啊，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相依为命》这首歌曲。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会给大家听一听其他的关于陈小春的一些经典的作品。好的，下面这首歌呢是由徐佳莹演唱的《失落沙洲》。

0: 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容为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1: 好的，北京时间6: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市晴，西北风2到3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9度，黑山7度，临海8度，易县6度。那么明天的白天呢，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28度。好的，这就是今天夜间以及明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结束呢，我们来继续听听歌。下面一首歌曲呢，是由孙耀威演唱的《爱的故事》上集。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是《爱的故事》上集，是由孙耀威演唱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世界第一等》。这首歌呢是由伍佰写的一首歌，咱们来先听一听呢刘德华演唱的版本，一会儿呢咱们再听一听伍佰的歌曲。

好的，刚才这首歌呢，就是由伍佰写的，而刘德华演唱的歌曲《世界第一等》。其实听得多的朋友们呢，其实能感受到这个歌曲呢是十分的富有伍佰的味道的。那么咱们听了伍佰写的歌之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伍佰所演唱的歌曲《再度重相逢》。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伍佰演唱的《再度重相逢》。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同样呢是由别人的作词作曲以及他的演唱，就是《晚婚》，江蕙的《晚婚》。这首歌呢，有听过的朋友们应该知道，这是李宗盛写的歌曲。而李宗盛老师呢，也是在之后的一个契机、一个机会上，也是同时演唱了这首歌曲。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由江蕙演唱的原版《晚婚》。

好的，刚才这首歌曲呢是由张震岳演唱的《小雨》。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欢迎您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也同时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首好歌。哎，好歌是什么歌呢？就是罗文的好歌，献给你。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放眼江湖，认得混账，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啊四围荡，天一不回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蒲中要会斗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这两个人要伸了手，那是顶级比赛呀。他们两个的身份太高了，在这套书虽然不敢说登峰造极，也是一流水平啊，因此轻易谁也不敢进招。因此两个大和尚身形转动，四臂齐摇，就要下毒手。哎，正这时候突然有个人跳到台上，
2: 慢点，先别打，
1: 把俩和尚吓了一跳，各拉架势退在一旁，闪目观瞧，一看上来个小个儿。这人长得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在头前打了个弓手，高往象鼻子疙瘩，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寸排骨头钮，打着半截鱼鳞裹腿，蹬着一双带尾巴的小洒鞋，往脸上一看，这张脸长得两头尖当剑宽，是个嘎嘎型的，斗鸡眉，小圆眼睛，小鹰钩鼻子，菱角嘴，花白的燕尾小胡，背后背着一对分水峨眉刺，是斜挎百宝囊。我这一说这长相，你就知道是谁了。谁呀？正是大无义的四爷翻江叔蒋平，蒋泽昌。人们不知道蒋平这时候登台所谓何故，当然蒋四爷有自己的打算呢，他心里清楚，现在争斗到了白热化，已经到了关键阶段，有些话必须讲在当面。所以蒋平站到两个大和尚中间，先跟欧阳普中说，老爷子，您先在旁边歇一歇，我有几句话跟这位大师傅讲。然后转回身面对卧佛昆仑僧，他一抱拳，大师，您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吗？
3: 弥陀佛，正是老衲。
1: 你是翻江叔蒋平啊，江湖人称大武艺，我排行在四，我大哥钻天鼠卢芳，二哥彻地鼠韩章，三哥穿山鼠徐庆，老五锦毛鼠白玉堂，我是老四。
3: 哦，
1: 闹了半天是蒋四老爷，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四老爷，你登台所谓何故？难道要代替欧阳老剑客与老衲比武不成？
2: 非也。
1: 您猜错了，大师啊，别的话我全不说，有件事情我要讲在当面，不知大师肯听否？
3: 请。
1: 好了，那我就说了啊，这个擂叫什么擂您知道吗？
3: 哦，八王擂啊。
1: 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呢？
3: 我听说以八王千岁赵德芳赌斗输赢，故此叫八王擂。
1: 招啊，既然以八王命名，那么八王在哪儿呢？我们得看得见摸得着啊，这样打起来才有奔头。如果见不着八王，这一切争斗都是虚的，您说是吗？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你们二位在没比武之前，我们要求见八王千岁，是这样我们比，不是这样我们不比。
3: 原来如此。
1: 昆仑僧一听啊，蒋平提的不是非礼的要求，说的句句在理，
3: 所以大和尚一转身连手唤郭长达。郭长达来到近前，老师，方才蒋平说的我全听见了，你看怎么办呢？这郭长达一拉长音儿是有不同意的意思。蒋平把脑瓜一拨了，哎，我说郭长达，这你可不对啊，咱们打赌机长说的清楚，讲的明白，我们胜了我们把八王请回安庆宫，你们胜了我们不管了，八王千岁的死活交给你们了，是这么说的不？啊，是啊，这不结了吗？既然打赌机长把话都说明确了，那么我们见见八王有何不可呢？咱们两次开裂了，我们没见着八王千岁，我们不放心呢。八王在这儿呢吗？你们给转移了怎么办？我们要亲眼目睹，当着普天下的老百姓，当着所有的人，叫大家给做个见证。我说各位啊，我提这要求非礼不？合理不合理？老百姓管那个？哗，同意，赞成，应当请出八王爷来让大伙看看。对，哗，这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本来郭长达不同意，一看蒋平这一带头，老百姓响应，声势浩大，他没有办法了。好了，蒋平，你不是想见八王吗？八王爷现在很好，不放心就把他请出来，你们见一见。郭长达说到这，一转身奔后台，点手叫过几个人来，交代了几句，这几个人回了莲花观，大家就静静在这候着。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英雄不住的点头啊，心说看来蒋平那真有点子，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出头或者少出头，在关键的时候人家能画龙点睛，击中要害，可不是吗？你打了半天为啥呀？为的是八王啊，人家把八王转移了我们都不知道，跑这装傻小子来，折腾个什么劲儿？那么究竟郭长达说话算不算数？八王千岁现在如何？人们实在是担心呐，所以呢，都想看个究竟。等啊等啊，按现在钟表说，足足有30分钟，半个小时。就见台上人影晃动，先出来4个小老道。俩使刀，俩拖着枪，往左右一分，后边又出来黑白二将，这两个人的中间架着个老头儿。这老头现在不用绑着，走路都走不了，颤颤巍巍，所以没捆着。就见这老者发髻披散，身穿灰布长衫，腰里系着带子，衣服挺整齐，往脸上看，面似姜黄，带着一层倒霉气，两眼的眼屎长出多长来，胡须跟乱草差不多少，眼窝深陷，两腮紧缩，满脸都是皱纹。大伙一看，谁呀？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就见这老头往那一站呢，都直不起腰来了，俩眼发捏，似傻非傻，这人都迟钝了。郭长达用手一指，蒋平，我现在满足你的要求，这不是八王千岁吗？这回你放心了吧。哎呦，蒋平一见，心如刀绞一般，赶紧跪倒在台板上，给八王千岁

0: 一磕头，王家千岁千千岁，您可受了苦了。这八王的眼皮呀、啊、稍微眨巴眨巴盯着蒋平，
1: 你是谁
0: 呀？蒋平听坏了，都不认人了，不用说杀他剐他，再这么下去一个多月老头就交代了。蒋平往前跪爬了半步，把脸儿扬起来，我的好王爷，我不是蒋平吗？您不认识我了？
1: 蒋平啊，
0: 才反应过来，
1: 哎呀，蒋平，快来救我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蒋平这一听，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欧阳老剑客站在蒋平的身后，气得脸上的肉嘣嘣直蹦啊！可把老罗汉气坏了，心说：“郭昌达呀，郭昌达，你是十恶而不赦呀！你们太歹毒了！”老罗汉双拳紧攥，咬紧了牙关，心说：“一会儿我得狠狠地打，不把八王千岁救回来，我是绝不罢休。”与此同时，南侠展昭、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南侠展琼飞，所有众人纷纷跳到台上，来到台上呼啦朝全跪下了，王家千岁，王家千岁。
1: 八王一看不住的点头，你们都在这儿啊，怎么这么热闹啊？
0: 他还不知道八王累的事儿呢，一看这怎么个意思，都懵了都。蒋平一想，长话短说吧，王爷尽管放心，今儿个肯定接您回去跟一家人见面呢，你先忍耐一时吧。
1: 能吗？我可盼着这一天呢。
0: 刚说到这儿，郭昌达把大袖子一甩，行了，蒋平啊，我可够意思了啊，你们该说的话说了也不少了，这可是擂台，咱接着茬得比试，对不对？慢，我还有个要求。你怎么那么啰嗦，还什么要求？郭昌达，我可告诉你，这是八王擂，拿八王千岁赌斗输赢，你不准把八王带回去，就把八王放在台上，我们赢了我们把八王领走，我们输了我们走，不管了，杀剐存留任凭你自便，你敢不敢？这蒋平一看郭昌达太狡猾，他问昆仑僧：哎，我大师，您是佛门弟子，您说我这要求过分吗？
2: 弥陀佛，昌达呀，就答复蒋平的要求吧，这也可以吗？搁到庙里放到台上也没什么区别。
0: 老师，这不要讲了，就这么定了。弟子遵命。就这么的搬了把椅子搁到台旁边不碍事的地方，黑白二将一边一个，手中提着鬼头刀，四个小老道一边俩，护住八王，名义上是护住，实质上在这看押，怕八王跑了或者怕旁人给救走，严密监视着。蒋平一看行了，四爷一抱拳：二位大师，耽误你们的好时光了，哎，现在达到目的了，你们忙着，各位走。老少英雄从台上跳下来，挤进人群归队。蒋平那个心呢、啊、真好像刀弯的相似，到了人群里边还掉眼泪呢，觉着对不起八王，我们太无能了。白云瑞圆睁二目，剑眉倒竖：四伯父，下一步怎么办？先等等，到了时候我自然告诉你们，大家是

严阵以待，咱不必细说，单说欧阳普中和卧佛昆仑僧两人这才正式伸手，这一交手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是鸡叉。本来欧阳普中是个慢性子，让八王烈这一击，他火冒三丈啊，实在按耐不住了。因此大和尚青筋暴跳，两耳生风，恨不能一掌拍死昆仑僧。昆仑僧也知道欧阳普中是少林名僧之一，跟他交手必须得多加谨慎，因此把昆仑派压箱底的绝招大力昆仑掌也使出来了。因此两个人一交手就是100个回合未分胜负，谁也打不过谁。台上台下所有众人注目观瞧，这是鸦雀无声啊，全都瞪着眼睛在这儿观战。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这么长时间了才清醒过来啊，八王明白了，这帮人这是打擂呀，比输赢拿我打赌啊，那么也就是说蒋平众人赢了我能回安庆宫，蒋平众人要败了我这条老命就算保不住了。八王爷想到这儿十分担心呢，所以瞪着眼睛张着嘴也注意看着，心里不住地祷告，盼望神佛保佑我能够化险为夷呀。安爷他们不说，单说老剑客欧阳普中，欧阳普中一看呢，就凭这掌法想胜卧佛昆仑僧势必登天，但是昆仑僧想胜我也不容易，这得打到什么时候没完没了的。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日头已经往西边转了，一会儿就黑天了，不行，力在速战，赶快解决。想到这儿有了主意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妈，昆仑僧住手。哎，欧阳老剑客你什么意思？我说昆仑僧啊，现在看得出你我的武功基本平平，你说是不？差不多少。既然这样，咱俩一半时难分胜负，我打算提议咱俩人一对三掌快点解决，你敢应战吗？昆仑僧一听，什么一对三掌也好也好啊，我的大力昆仑掌重有千斤，我怕你不成？要照这样再打下去消耗体力，我实在是有点盯不住啊。因此昆仑僧没打奔儿，马上同意了，行，怎么叫一对三掌？欧阳普中说，你打我三巴掌，我打你三巴掌，但是得交替着打，我提的一，因此你先打我，你打我一掌，我打你一掌，而后你再打我，交错进行，这是三掌，你把我砸趴下了我们栽了，我代表开封府我们认输，八王爷在那儿呢，你们随便发落。如果说我胜了你了，把八王爷交给我们，公平合理吧？你敢应战吗？欧阳老剑客这招不错，贫僧应战。昆仑僧一想，我这里有便宜，欧阳普中说了叫我先打他，我这一掌下去脑瓜我就给你拍碎了，还要等第二掌吗？就打不死你我也打你个半身不遂，所以他这么痛快答应的。两个人打完赌了，昆仑僧说了一声，

0: 欧阳老将客，咱说话可算数啊，你拉好架势准备接掌。好嘞。再看欧阳普中，啪，骑马蹲当势，半蹲半立，拉好架子了，双手往后一背，昂首挺胸，等着接掌。昆仑僧没着急下手，先运气功，好家伙，您是没注意啊，就见昆仑僧这右胳膊像充气似的就胀起来三圈啊，那只手也逐渐发胀，气发丹田，丹田灌于双臂，然后把这气从胳膊上运到掌心，他的手都加厚了，手指头都粗了几圈。昆仑僧一咬牙呀，心说欧阳普中，欧阳普中啊，你就接我这一掌吧。这一掌打这个翠葵正拍到欧阳老剑客头顶心上，把蒋平、白云瑞、徐良等人吓得一眨眉眼儿。仔细定睛瞧看，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老剑客欧阳普中跟昆仑僧打赌几掌，要三掌决定胜负。昆仑僧心中高兴，以为着这一掌就能把欧阳老剑客打死或者打伤，因此他使了十二成劲儿，这一巴掌就拍上。单说欧阳普中让他这一掌揍的两耳生风，两只眼睛往外鼓鼓着，鼻子眼睁了有多大，两肋发胀，浑身上下的骨头节嘎巴嘎巴直响。那么高的老剑客身子摘两摘，晃了两晃，好悬没坐下，除此之外没事儿。昆仑僧把掌撤回来一看，没怎么地，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他真金揍啊，那还用说，少林几大名僧之一，没这两下子行吗？少林讲的是硬气功，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真格的禁不住他一掌吗？台下的人掌声雷动，全都赞成欧阳老剑客脑袋硬。徐良、白云瑞、蒋平、房叔安等人这心才放下。再看欧阳老剑客好半天心情才平静下来，恢复了正常。弥陀佛，昆仑僧，该我打你了吧？
2: 那是自然。
0: 那你拉好架势接我一掌，来吧。昆仑僧心说，我没打动你呀，你照样打不动我，我还怕你吗？还怕？骑马蹲当势站好了，腰板倍儿直，脖子梗梗的，把秃头一拨了，舌尖顶住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等着挨揍。再看欧阳普中想起八王千岁赵德芳的，心如刀绞一般。老和尚一咬牙关，攒足了力量，对准昆仑僧那脑门，这一掌拍的不要紧。再看昆仑僧身子一摘位，噔噔噔噔噔，往后退了六七步，好悬没坐下，坐下就得认栽。

容易，身形才站稳。哟，可太难受了。眼前金灯四射呀，两耳呼呼带风，嗓子眼直冒热气，两肋发胀，这脊椎骨嘎巴嘎巴直响，浑身的肉嘣嘣直蹦。昆仑僧心说，可要了我的命了，怎么这么大的劲儿啊，再打一掌恐怕我就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可如何是好。上当喽，上当喽，不应该答应他的要求。但是话一出口，天下这么些人都在这看着，都在这听着，能说话不算数吗？就是一掌叫他拍死也不能反他呀。想到这，尽量恢复元气。好在下边他要打欧阳老剑客了，有一段时间他可以补充元气。欧阳老剑客听身站好，来吧，第二下来了。这昆仑僧啊，光运气就运能有五分钟，打人他也累啊，没劲儿能把对方给赢了吗？后来觉着差不多少了，往前一跟步，欧阳老剑客，我打你这第二掌。说话间就见昆仑僧蹦起来多高，以上试驾，咬着牙第二掌就拍起来了。啪，等打完了，就见欧阳老剑客脸涨得通红啊，脑筋蹦起来多高，身子一摘尾，退出去七八步远，也好悬没坐下。老剑客就觉着五脏六腑都翻个，顺着鼻子眼儿和嘴呼呼的冒热气，再使点劲儿，一口血吐出来了。无奈那劲还是不那么足，因此老剑客缓了半天，身形这才站稳，脑筋才收回，气血才平复，心里说话：弥陀佛，我捡了条命啊！昆仑僧真够厉害的。哎，昆仑僧，你准备好吧，我还打你第二掌了。到了现在，昆仑僧是精疲力尽，挨了一掌，打人家两掌，这劲儿使了八成到九成，现在还剩一成多劲儿。昆仑僧就觉着两条腿发颤，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这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个不停啊。那人说谁能停，停不死了，咱说的意思是剧烈跳动，正常跳不算，跟敲鼓一样，旁边站的人都能听见。昆仑僧一想，可要了命了，他该打我了，我能接得住这掌，接不住这一掌。但是还那句话，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说出去的话不能不算数。大丈夫宁死阵前，是不死阵后啊，死活我也得接他这一掌啊。所以他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啪，一个马步站好了，来吧。离这台近的明眼人行家里手看得清清楚楚，一看他呀，完了，强弩之末，不堪一击。估摸着欧阳普中这第二掌下去，他不死也得受伤，看来赢已经稳操胜券。单说蒋平，蒋平一看差不多了，马上把徐良、白云瑞、爱虎、白云生叫到近前，你们四个听着，怎么第二掌下去，昆仑僧就够瞧的，我估摸着郭长达到了时候肯定说话不算数，

你们四个人什么都甭干，想什么办法把八王千岁抢回来，你们懂吗？懂，懂，全明白。嗯，明白。我徐良，你可带头啊，如果这个节骨眼上抢不回来八王，什么后果？

得顶个屁用啊！一定下保证把八万钱罪请回来。好嘞，交给我了。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这哥四个不往台上看，开始往前面运动，离这八王越近越好。虽然台上台下，那台子能挡住他们四个吗？蒋平把这路人马派下去了，一回头一看，老少英雄都在眼前呢。云南三老请过来。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锡、梅花千朵、苍九翁，老哥仨过来了。哎，三位老前辈，我估摸着郭长达这小子肯定说话不算数，到了时候昆仑僧一拜，他就许派人下毒手。你们老哥仨甭管庞大，盯住郭长达，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你们仨人全力以赴对付郭长达，不得有。明白明白明白。老哥仨一琢磨，自从历来到现在都没出过力，你说人家盛情款待，我们张着嘴就去那吃的，觉着也于心无忍，脸上无光啊。好不容易接受个任务，能不好好完成吗？因此老哥仨准备兵器，勇气十足。蒋平一点手，把天龙仙师赵普、地雅仙师弼马温、魏百宝叫过来了。二位前辈能者多劳，四老爷你说吧，叫我们干什么？一会儿昆仑僧败了，莲花观的群贼肯定老实不了，你们二位甭管旁人，集中全力要对付血手飞廉、江红烈，把江红烈交给你们了，好吗？明白明白。好了，二位下去吧。蒋平一点手，又把山西二绝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金睛好斗梅良祖叫过来了。二位老前辈能者多劳，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二位甭管旁人，要盯住飞剑仙朱亮。朱亮可不是好对付的啊，以防他狗急跳墙。明白明白。蒋平一点手，把斩着腾空、背摸天、纪华成、赤须子、丁震等人叫过来了。几位老前辈，最近一个时期你们歇得怎么样啊？挺好挺好的，体力都恢复了，那就好。二位啊，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要盯住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可不是好惹的，千万要把他咬住，不能叫他兴风作浪。明白明白明白。蒋平又从人群之中请出来中山五老、中山剑客武元公等人。五老剑客，麻烦您金身大驾，一会儿混战之时，你们老哥几个千万盯住九头神雕纪成达，不允许他猖狂撒野，最好把他逮住。我们懂了懂了，明白懂了。我说其他的各位准备好兵器，听我的号令，让你们打马上给我伸手抓贼。明白知道知道知道。蒋平又一琢磨，这打仗得长号啊，是哪儿找号去？哎，对，想起来了，最好是点信炮，通知周围的军队里应外合一起下手，那才好呢。哎，正在这么时候，人群之中挤过一个人来，青衣小帽，到蒋平近前一呲牙，四老爷，哎喂，你是？哎呦，想起来了，闹了半天来这人正是五军都提府铁帽的王爷岳恒手下的中军官，叫杜庸，杜中军。怎么是你啊？我化妆改扮。四老爷，我给您送信炮来了，元帅告诉我一切听从您的指挥，所以说必须有信炮调动全局。说着话把信炮

0: 讲评。那个时候什么叫信炮啊？其实啊，就跟咱过年节放的那个爆竹差不多少，就是二踢脚，又叫二雷子。这玩意儿升的又高又清脆，打的又远，但是这个要大的多，得一个人抱着，到时候不用点，底下有簧，把簧一抠动了，自动点燃，升空而起。蒋平非常高兴，杜中军，你的人手都到齐，都到齐了，3000便衣队都在老百姓夹杂之中，外头7000军队把各路口全守把严了，就等着信炮。好，不过杜中军呢，现在使我头疼的是看热闹的老百姓太多了，不能叫老百姓受着伤害呀。
1: 四老爷，这可难点儿，人上10000无边无厌，你看这有多少人呢？要说一个也不伤，我不敢下保证，
0: 尽量尽量吧。哎，这样，你把路口全守把好，现在就开始疏散老百姓，马上疏散，等到时候一打起来就来不及了。好了，交给我了。中军官下去了，蒋平激动的心情没法形容啊，谁点这信炮呢？正在这时候，旁边站着个小伙子，穿白挂素，手中提着大棍，小伙长得贼帅呀、啊、谁呀、啊、就是登台打擂打死昆仑4大名僧的那个漂亮小伙，到现在谁也不知他是谁，他也不愿意通报名姓，但他也没走。正在这时候，他都听见了，这小伙子过来了，四老爷，这任务交给我吧，我点信炮怎么样？那，我说小伙子，我始终没来得及问你呢，你究竟是谁？你怎么非得问我这个？难道您看不出来咱是一家人吗？这事儿我只能跟您说，我姓白。哦，你也姓白，叫什么名？我叫白春，字叫显明，白春白显明。我老师给我送了个小小的绰号，叫哮天王。哦，哮天王白春白显明。那你跟3侠5义有什么关系？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你就知道我叫白春就得了。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独棍神佛。独棍神佛是你老师？对呀，你没看我也使棍子吗？行了，冲你师傅，咱没外人了。好了，点信炮这事交给你了，说点不用点，看着没，这屁股底有黄，用手一 K 自动点燃。你上哪儿点去？我早选好地方了。四老爷您看见没，那边有根旗杆，估摸着是莲花观前面这大旗杆，有多高啊？我爬到旗杆顶上去，居高临下，岂不更响啊？嗯，这主意不错，现在把信炮交给你了，不得有误，都听你的，要耽误了事儿可麻烦了。我明白。白春夹着信炮分人群走了。这时候中军官杜庸已经到了人群的后头了，点手把便衣队叫过来，交代了几句，开始疏散老百姓。老百姓不知道要打大仗，还在这聚精会神的看热闹呢。再看这些便衣的军人过来了，乡亲们，老乡们，别看了，快走，别看了，快走，离开此地。老百姓不知道这怎么回事，还挺不乐意。怎么的？你干嘛的？一会儿要打大仗，把你们伤着就不好了，赶紧回家吧。打不打仗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管得着吗？当兵的看太废话了，没有办法，只好把身份亮出来了，把衣服一撩，里头是官衣，怎么样？我们是开封府的，我们是五军都提府的，叫你走不行吗？你想挨板子，不是不是，想挨棍子，不是不是，想挨扎刀，更不敢了。快走，一传十，十传百呀、啊！ 老百姓从后边分十路

0: 撤退。得把老百姓疏散走了，要说一个不剩当然不可能，尽量避免伤亡。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说台上，那个时候台上还没打呢，没呢。一个是卧佛昆仑僧找借口，因为实在有点盯不住了，一会儿想喝水，一会儿拨了脑袋用气功让欧阳普中先别揍他，一会儿围着台上溜，其实他也是真害怕了。欧阳老将可耐心地等着，心说你折腾吧，我一会儿看你找什么借口，所以才耽误功夫。正在这时，昆仑僧不动地方呢，嗨，再看他骑马蹲裆式往这儿站好了，腰板倍儿直，胸脯好像鼓起俩大碗，后背鼓起不少大包，这都是气功功的。再看他舌尖一顶上牙膛，咬着后槽牙，干嘛？等着挨揍啊！欧阳老将个心说话：“昆仑僧啊，昆仑僧，可惜你修行多年了，因为一念之差，把你自己给毁了。我心里有数，这掌下去你还活得了吗？我得打你个嘴眼歪斜，口恰鲜血呀，好一好把五脏都给你震出来。”但是欧阳老剑客毕竟是出家的高僧，所以在关键的时候他这个心呢又软起来了，心说也罢，大能容人且容人呐，我别要他这条命了，让他吸收教训也就是了。所以欧阳普中这一掌可给留着情呢，十成劲儿只使了三成就够巧的。再看他到了近前，把大手往空中一举，昆仑僧你可轻着点儿，我打了你打吧，没关系。他还说没关系呢，耳轮中就听见啪，就是一掌。再看昆仑僧眼睛一翻，是翻身栽倒。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报。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过去的快乐幸福的余生都被笑赢了，我也再不能像以前。

幸福的雨声都被消音了，我也再不能像以前。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今天我都会来到这个约定的车站，雪下得和那一年圣诞一样美，只是约定的人再也没有出现。你知道吗？那年圣诞的列车上，我许的愿望是从那天起，我的身边永远给你留一个座位。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7点至7点30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7点30至9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9点至10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10点至11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11点至12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12点至13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13点至14点，100.3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14点至15点，8090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15点至16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16点30分至18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18点至19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19点至20点，1003演唱会。

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20点至21点，欢乐夜航，夜精解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21点至23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板卡，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1: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0: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它可能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增加胃肠炎、胃肠息肉甚至恶变的风险。在牙龈萎缩的情况下，甚至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国际口腔医学会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
1: 三大核心科技为您口腔筑起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口腔溃疡，缓解牙齿松动，更能显著改善老年人顽固性口臭。
0: 第二顿，特别添加羟基磷灰石，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制药的标准匠心打造牙膏，从源头避免病菌引发的胃炎、肠炎，降低肠息肉发生风险，对预防因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三支。
0: 同样是刷牙，为什么不用一支普通牙膏的钱来体验药企名厂出品的高端功能性牙膏呢？

0: 一口好牙，幸福到老。本活动全国限量仅10000份，售完即止，机会难得，切勿错过。
1: 立即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400-967-1213。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很多人以为呢，口腔问题就是上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刚才啊，工作人员告诉我，昨天牙膏的活动一开始
1: 啊，
0: 立刻没了三分之二的份额呀。
1: 牙膏啊，三分之二都没了，呵，
0: 就是三顿药业自己都没有想到。
1: 哎呦，
0: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听众朋友，他的热情能够这么高，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啊，我也是今天一早晨啊，就接到了这个三顿药业跟我们对接人的这个电话，
0: 嗯，
1: 说这个库存呢已经见底大半了，
0: 嗯，
1: 但是不像你说的这么准确，没了三分之二了，是吧？其实咱们这次这个活动啊，总共你也知道多少只？
0: 一万只，
1: 就一万只，
0: 对，
1: 是吧？那按照昨天这抢购的架势，有可能啊，今天下午，有可能是明天上午，
0: 嗯，
1: 啊，甚至就咱俩说话这功夫，
0: 嗯，
1: 库存可能就见底了，
0: 没了，
1: 是吧？毕竟咱们全国范围内就这一万只。
0: 对呀，一万只在于我们的群众体量来说，那太少了。
1: 对啊，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没货呀，听众朋友。关键是这么好的牙膏，
1: 嗯，
0: 老师，您多给大家伙弄来点儿，
1: 哎呀，
0: 那多好啊！就是一万只不够分啊，
1: 不够分是吧？
0: 不够抢啊！
1: 我又何尝不想给大家伙多淘了点呢？
0: 嗯
1: 啊，但是人家这个三顿药业，人家生产企业，人家不干呢。
0: 嗯。
1: 人家多给咱们生产一批，人就赔一批呀、啊，
0: 嗯，
1: 是吧？就给咱们一万只啊，就这货源。就本来人家这个三顿药业啊，他是想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把这款专供给牙科诊所的啊抑菌牙膏推广给更多的普通的老百姓，人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所以说才给咱们这么亲民的活动的价格，
0: 嗯，
1: 你要知道啊，就这款啊。人家这个功能性的牙膏，你比如在网上，
0: 那得200多块钱。
1: 对，在一些这个诊所，
0: 嗯，也得差不多这价，
1: 就最便宜的100多，
0: 嗯，
1: 是吧？那高端的牙所都得200多，
0: 嗯。
1: 那咱们这次多少钱？79块钱，
0: 三支，
1: 三支还是？
0: 对，
1: 那相当于一支才20块多点吧？
0: 对呀，那这么一比，那不就是地板价吗？
1: 对呀，是不是？咱们都知道，三顿药业作为正规的制药企业，用做药的标准生产出来的这个功能性牙膏，
0: 嗯，
1: 它的原材料和工艺，那成本
0: 都高，
1: 那都是极高的，
0: 嗯，
1: 可不是普通日化企业能比得了的。
0: 对，
1: 咱们这次每一组都是他们，说实话，有可能都贴钱了，
0: 嗯，
1: 啊，来补贴了，就当是给他们这个企业品牌做推广、做广告了，
0: 嗯，
1: 啊，打开大众的市场了。他们本想着这一万只怎么也能撑两天吧，
0: 嗯。
1: 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咱们这个药用级别的牙膏的效果，
0: 嗯，
1: 结果没想到吧，是吧？他们就低估了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能量了吧？
0: 这个力度太强了。
1: 活动在这第二天是吧？基本上
0: 快没了。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嘛，每天早晚刷牙，与其用普通的牙膏，你就是做一个表面的清洁，
1: 嗯，
0: 你还不如直接用上这种功能性的好牙膏，做到一个口腔抑菌的功效。
1: 对，其实这个道理咱们大家伙都懂，
0: 嗯，
1: 是吧？要不然咱们每天也都得刷牙呀，
0: 是的，
1: 是吧？为什么不？

0: 用功能性的牙膏呢？
1: 嗯，
0: 是不是？你看咱们尤其是中老年人，平时经常会遇见，比如说牙龈红肿啊，
1: 嗯，
0: 牙龈出血呀、啊，牙龈萎缩呀、啊，
1: 对，
0: 口腔溃疡啊，还有这个口腔异味啊，
1: 嗯，
0: 牙齿的这种缺损呢、啊，这些问题，对不对？
1: 嗯，
0: 我说过这些问题，其实根源都在哪儿？都在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它起到的一个损害和这个作用。
1: 明白。
0: 都是有害菌、致病菌在那儿作祟的。
1: 明白。
0: 啊，而三顿药业的这款功能性牙膏，它里面的生物溶菌酶，啊，记好了，生物溶菌酶浓度非常高。如果浓度低的话，
1: 嗯、
0: 它不能够被批准为消字号的产品。
1: 嗯。
0: 只有达到一定浓度了，功效性有了，才能够有这个消字号的批文。
1: 嗯。
0: 啊，就是它这个生物溶菌酶能够直接杀灭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和致病菌。
1: 明白
0: 了。啊，平衡我们口腔当中的菌群。啊，然后里头呢还有什么羟基磷灰石。
1: 嗯。
0: 这个羟基磷灰石干嘛呢？专门是给我们牙齿表面封釉的。
1: 就我们的牙齿就这个结构。
0: 哎，镀膜的。
1: 嗯。
0: 是吧，甚至能够添补我们牙齿表面那些轻微的一些这个牙窟窿，
1: 嗯，
0: 牙裂痕，是吧？那你说这两步咱们在一次刷牙的过程当中都解决了的话，那咱们这个牙病的问题就在你日常的刷牙的过程当中就全都解决了。
1: 嗯，
0: 这叫啥？这就是我经常说到的，点点滴滴之中啊，就能够保养好我们口腔的健康。
1: 嗯，
0: 其实你口腔健康了，我们的胃肠道自然而然就
1: 跟着好，
0: 对吧？咱们也不用花额外的一些钱，是吧？看什么牙医，看什么这个胃肠道科，是吧？买什么消炎药根本用不着的。
1: 那不就是花小钱省大钱了吗？
0: 对，你看看。
1: 是啊。
0: 而且静时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1: 嗯，
0: 我们医学界啊一直流传过这样的一句话，
1: 嗯，
0: 叫金眼科银外科，开着宝马口腔科。
1: 哎呦，
0: 真的
1: 是、
0: 啊、
1: 口腔科现在可受欢迎了。
0: 对，眼科、外科、嗯、这个口腔科都是最
1: 出钱、
0: 最赚钱的，是吧？包括咱们家里头，你看有孩子要考大学的、学医的，都知道、
1: 嗯、
0: 进医院都想进这三个科室，
1: 嗯，
0: 对吧？
1: 哎，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
0: 啊，
1: 说在香港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就牙医，常年排前三。
0: 对，
1: 就比很多的大律师他都赚钱还厉害。
0: 对。
1: 咱们这边也是啊，你看看牙，随随便便的几千上万，
0: 嗯，
1: 你种颗牙那更了不得了，
0: 可不吗？
1: 可见说有口好牙真的是省下了不少的钱。
0: 所以说嘛，是吧？预防大于治疗。
1: 对啊，
0: 这句话在牙齿健康、口腔健康上体现的是最为淋漓尽致的。
1: 嗯，
0: 咱们很多人可能就是不是不重视，是以前呢，我们想重视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嗯，
0: 对吧？没有这么容易坚持的预防手段。
1: 嗯，
0: 你看咱每天用的都是普通牙膏、日化产品，你刷牙刷的再认真，那也只是表面清洁，
1: 对，
0: 看着干净了，但是致病菌还在那儿呢。
1: 嗯，
0: 解决不了我说的这个致病菌呐、啊、有害菌大量的滋生、菌群失衡、牙釉质磨损这根本的问题。
1: 嗯，
0: 那以前没招啊，那现在不一样了吧？现在咱们只需要把咱们普通的牙膏换成三顿药业的这款消字号的口腔抑菌牙膏，功能性的，你就等于说每天花那两分钟，就可能给你的口腔做一次什么药用级别的深度的护理和修复。
1: 对呢，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等到牙齿严重了不得不去看牙医，甚至换掉满口全牙的时候我们再后悔。
0: 对，
1: 现在从刷牙这件小事做起，选对牙膏就能够少遭罪。
0: 嗯，
1: 关键人家是药企生产，
0: 是
1: 质量有保障，还是牙科诊所专供的，效果是经过临床验证的。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就能够抢到，我们为什么不去抓住它呢？
0: 而且大家伙要明白啊，
1: 嗯，
0: 人家可是三顿药业药企生产的，
1: 它不是普通的日化厂，
0: 对，不是日化的企业，
1: 嗯，
0: 药企的它这个生产标准，啊，原材料的浓度和纯度，功效的验证，那都是按照药品级别来要求的，
1: 嗯。
0: 是吧？他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个国际发明金奖，是吧？得到这个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
1: 嗯，
0: 那不是没原因的，就是因为它的功效是经过严苛的验证的，不是靠那个广告吹出来的，
1: 是，
0: 对吧？之前你看，只要在牙科诊所能够流通的， 啊，不是谁都能够轻易买得到的那种专业级产品，只有这样的产品才能够达到销售号的级别。
1: 对呀，就平时我们

0: 我们去诊所，医生推荐类似的护理产品，
1: 嗯，
0: 哪能这么便宜啊？
1: 对呀。
0: 现在因为三顿药业想打开就是大众市场，
1: 嗯，
0: 他做品牌推广，才会找我们这样的专业的来合作嘛，把专供诊所的货拿出来1万支，而且是79块钱3支这样的地板价放出来，这个机会千载难逢。
1: 所以我才说，你看今天这活动是吧，随时随地的，可能因为库存清零了，它就结束了。你昨天1万只库存瞬间没了大多半了，剩下这点儿，可能在咱俩聊天的过程当中，这数字就飞速的往下掉。
0: 对，
1: 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那犹豫呢，啊，在比价呢，是吧？那我想说什么？你在网上，你单买一支这种销字号的功能性的抑菌牙膏，你稍微好点的品牌，药企生产的都得上百，啊，单买一支专业修复我们牙釉质功能性的那种牙膏，价格也得上百，有的还得200开外呢。
0: 对，
1: 那咱们这一款把两大核心的功能合二为一了，而且它还是药企的品质，金奖背书，79块钱3支，是吧？这已经不是性价比那么简单的事儿了，这完全是价值的一种碾压了，
0: 太对
1: 是不
0: 了，
1: 是？
0: 真是价值碾压。关键老师您太给力了，抑菌牙膏它的性价比啊，那也是杠杠的。
1: 杠杠的，对。但其实呢，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就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我告诉你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是主要靠谁呢？哈，靠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的我们团队的力量。你看我之前讲过，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吧，手里握着全球最顶尖的专利技术有60多项吧，很多大的企业民企都想争先恐后的跟咱们合作呀，啊，用到咱们的专利呀，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看我出去吃个饭呢，我告诉你，我真的不夸张啊，就吃完饭了之后结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谁把单给我买的。你看看，总有人过来跟你聊
0: 是
1: 几
0: 的，
1: 句，说能不能合作，能不能合作，是吧？但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能够选择合作的企业，那真是啊，我们优中选优。
0: 精挑万选，
1: 哎，我们得看它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0: 都得行。
1: 哎，有没有顶尖的这个，比如说尖端的技术和设备，啊，有没有长久发展的底蕴，是吧？有没有雄厚的资金，啊，做支撑？
0: 对，
1: 出品的产品能不能质量保证，而且一直是平稳的？
0: 对
1: 你不能这
0: 呀，
1: 批好了，下批不好了，那不行，啊，不符合条件的，我告诉你，一律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是不选择合作的。
0: 那肯定是这样啊。关键是呢，我们就是硬气，所以说健康全球购啊，为大家带来的每一款的产品，不但是说力求给大家带来真正的地板价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品质上一定是严选出来的顶尖的货。
1: 没错啊，你就拿现在咱们合作的这个三顿药业来说，人家是正儿八经的拿做药的品质，再做一款功能性的口腔抑菌牙膏啊，而且他持有这个销字号，这个销字号，那是国家卫生部门批准的文号
0: 对。
1: 啊，是吧？是经过严格的功能验证，啊，卫生消毒的专业产品。反正你看，咱们还是那句话，每天都得刷牙。你为什么不用一款真正的有功能认证的、具有消杀作用的这种牙膏呢？你现在就可以把家里那个，咱说普通的牙膏，你拿出来对比一下，你看一下，是吧？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牙膏都属于叫日用品，它是这个品类，是吧？它只有基本上的最基础的一种清洁的作用。但三顿啊，人家这款它不一样，它是正规的销字号的产品。是按照药的标准研发生产的，它这个抑菌修复的功能，一定是经过了国家相关啊部门标准的严格验证，才能有这个销字号的文号。
0: 肯定是，就是现在吧，还是有很多人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转过来，总觉得牙膏，哎呀，就刷个牙，差不多。
1: 那何止没有转变过来呢？我告诉你，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一直不够重视。啊，你看为什么有的朋友，四五十岁了，二三十颗牙没有好的，要不就是掉一半了，有这样的人吧？
0: 有啊，
1: 你才四五十岁呀，是吧？你之前我讲了啊，有的人，哎呦，四五十岁年纪不大，一半的牙都烂掉了，糟的糟，酥的酥，是吧？有的牙想拔，都找不到好的牙根了，都烂到里头了。结果你看，就整天的牙疼牙疼，带着这个半边这个脑袋瓜子都疼，眼眶子都疼，甚至耳鸣头晕，是 是吧？你说这样的人，你说多遭罪吧？
0: 确实啊，真是，你都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嘛。
1: 嗯，
0: 而且牙疼不光是出现了这些疼的症状，
1: 嗯，
0: 还容易引发我们全身的毛病。
1: 哎，对，
0: 我家楼下有个大爷啊，身高1.75米左右，
1: 嗯。
0: 牙没毛病之前160来斤，还挺壮实
1: 啊。
0: 但是自打他牙开始闹病了，先是牙龈红肿、发炎、萎缩，嗯、
1: 啊，
0: 后来呢牙烂掉了，就开始拔牙，
1: 拔，
0: 然后他的体重就直线下降。
1: 哎呦，
0: 现在呀、啊，瘦的90斤都不到了。
1: 哎呦，都变个人一样了吗？
0: 一阵风刮来都能给他吹倒，
1: 是不是？
0: 嗯，
1: 你看咱们牙齿、口腔的疾病，是不是？
0: 嗯，
1: 它会拖累我们的全身。
0: 嗯。
1: 咱们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牙口不好的老年人，普遍都是比较消瘦的。
0: 嗯，
1: 因为啥呀？因为他根本什么都吃不了啊。
0: 对，你牙不好，你直接影响吃喝嘛。
1: 对，
0: 我家楼下这大爷，他跟我爸唠嗑，他就说嘛，
1: 嗯，
0: 这些年很少吃肉，
1: 嗯，
0: 因为他牙龈萎缩，牙缝就大，
1: 嗯，
0: 一吃就塞牙，
1: 哦、
0: 一塞牙就容易发炎，
1: 嗯，
0: 所以他疼，他遭罪，他就不吃了，
1: 结果就不敢吃肉了，
0: 嗯，
1: 啊。那就直接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优质蛋白的摄入和合成。我告诉你，它不止瘦的事儿啊，你这种常年的这种精蛋白，你要摄入不足的话，会影响人体的免疫力的。
0: 对呀，它不止不能吃肉，还不能吃硬的、凉的、酸的都不行。
1: 哎呀，
0: 只能喝点白米粥，或者是弄点软烂的土豆、茄子
1: 啊，
0: 就那么吃。
1: 那你这种其实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
0: 嗯，
1: 牙齿不好，口腔有问题，他就不敢吃好的。
0: 嗯。
1: 啊，也吃不了好的。
0: 对，
1: 你吃不了好的，你身体就营养越来越差。
0: 对，
1: 营养越来越差，你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0: 对，
1: 那你免疫力就低下，那你口腔当中致病菌就更加的防不住了。
0: 嗯，
1: 你看看，这不就恶性循环吗？
0: 嗯，
1: 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源不在我们的牙齿本身上的，
0: 嗯，
1: 而是在于我们口腔的环境它有问题了。
0: 嗯，
1: 老年人口腔的问题频发，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口腔内致病菌、有害菌过度的繁殖。
0: 嗯，
1: 啊，这些细菌不仅祸害咱们的牙龈和牙齿，它会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被大量的吞咽到我们的肚子里。
0: 那不就病从口入了吗？
1: 什么叫病从口入？
0: 嗯，
1: 其实这就叫病从口入。
0: 对呀，
1: 就这个道理，
0: 直接咽肚了，
1: 是吧？有害菌、致病菌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就会在我们整个的胃肠道当中开始定植了，
0: 嗯，
1: 开始繁殖了，开始破坏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了，
0: 嗯，
1: 从而引发和加重我们的老胃病啊，胃肠炎，是吧？甚至增加我们这个胃啊肠道的这种息肉的大量的滋生，
0: 嗯，
1: 那这风险就来了，它就会影响我们全身的营养的吸收和免疫力，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要想有一个好身体啊，就很多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你就是没做到位，
0: 嗯，
1: 你必须得注重我们口腔的健康。
0: 那您说怎么才能够管理好这个入口呢？
1: 这就是我们向健康长寿的一些老人取得的一些经验。
0: 嗯，
1: 你知道吗？我们国家卫健委啊，还有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啊，曾经联合发布过一份针对我们国家长寿老人的跟踪调查报告。
0: 嗯，
1: 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90岁以上的甚至100岁以上的这些健康长寿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口腔当中的有益菌占的比例非常高。
0: 嗯，
1: 他口腔的环境特别的健康啊，并且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他们的口腔当中溶菌酶的含量比我们正常人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活性还很强
0: 啊、哦！就溶菌酶，前两天您提过，
1: 嗯，
0: 婴儿、小孩还爱流口水呢，
1: 哎，
0: 他这个口水里边溶菌酶的含量就很高，
1: 对。
0: 那我们老年人老了之后啊，这嘴巴里就是干巴巴的，
1: 对，
0: 溶菌酶的含量它就很少，
1: 是不是？
0: 是。
1: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这个手啊，要是破个口了，用什么？
0: 口水，
1: 口水唾沫，是吧？
0: 是。
1: 唾液直接哎涂在上面，起到什么作用啊？
0: 嗯，消炎杀菌。
1: 用溶菌酶的作用来起到杀菌的作用，当然这是一个不可取的一个习惯、但是我拿这个事儿咱们就举例子，
0: 说它有作用吗？
1: 就是口腔当中的溶菌酶它起到的作用。
0: 嗯，
1: 这个溶菌酶啊，它是含在我们唾液当中的，
0: 嗯，
1: 它起到的作用就是维护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菌群平衡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质。
0: 嗯，
1: 但是遗憾的是啥？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菌酶 会大幅度的减少。
0: 嗯，
1: 就刚才你说了，你看岁数

0: 的人反而嘴里头没有口水了，
1: 对，很少，很干吧。
0: 就算有口水，你把这个口水里面的这个微量物质啊，我们一分析发现溶菌酶的含量就低了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是不是就趁机就猖獗起来了？
1: 对呀，
0: 你看这才引发了一系列的我们牙齿的问题，什么牙龈萎缩呀、牙齿松动啊、口腔异味啊等等这些问题。
1: 嗯，所以说咱们老年人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外源，
0: 哎，
1: 补充溶菌酶，
0: 对，缺啥补啥嘛，
1: 对，这样才能够更好的维护口腔的健康。
0: 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和三顿药业这种知名的制药企业合作这款功能性牙膏的核心技术之一。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牙膏里面是吧，特意添加了高活性的高浓度的生物溶菌酶。
1: 嗯，
0: 所以说你在每天用它刷牙的时候，相当于给我们的口腔请来了一个强大的外援部队。
1: 对，
0: 你不缺了吗？缺啥咱补啥呗。
1: 嗯，
0: 那主动出击啊，精准的围剿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呢、啊、
1: 嗯，
0: 帮助我们恢复口腔的健康还有微生态的这种环境嘛。
1: 嗯，
0: 啊，这就是在源头上解决我们口腔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是我们的消化道的问题，并且能够从侧面哈、啊，整个的预防和改善我们消化系统的一些状态。
1: 哎，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健康的牙齿啊，它是营养吸收保持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关卡。
0: 对，
1: 而护住牙齿的关键呢，就在于每天的口腔环境的管理上。
0: 嗯，
1: 必须有效的清除有害菌。所以说想要口腔健康，就必须用一管真正能够清除口腔有害菌的牙膏开始，
0: 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对
0: 对，很简单吧，是吧？
1: 嗯，
0: 因为咱们每天都得刷牙呀。
1: 对呀，
0: 那为什么有的人牙你看天天刷还会坏？
1: 嗯，
0: 不就因为你用的是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吗？
1: 清洁不彻底，
0: 你根本做不到这种清除我们口腔这些致病菌有害菌的作用啊。
1: 对呀，
0: 而只有添加了这种高活性的溶菌酶，而且浓度要极其的高，只有这样的牙膏你才能够有这种调理的作用。
1: 嗯，
0: 还有它这个效果。
1: 对，所以说只有添加了溶菌酶它能够杀灭掉口腔里有害菌的牙膏，那才是咱们老年人该用的牙膏。
0: 没错啊，你看这次哈，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给大家伙带来了三顿药业这款真正添加了高活性的生物溶菌酶，而且浓度极高，能够杀灭我们的有害菌致病菌这种功能性牙膏。
1: 嗯，
0: 是不是非常难得的呀？
1: 嗯，
0: 那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背后300多人的这个各个领域的健康专家顾问团，哎，我们共同的给大家伙甄选的一个产品。
1: 嗯，
0: 而且我们在选品的时候是有一个铁律的，就是每一款产品我们自己得先用的，你知道吧，
1: 就用的不好不可能去给别人。
0: 对，你得用的好的，
1: 嗯，
0: 才能够真心实意的推荐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
1: 友。那对呀，
0: 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就是我们专家组成员包括我们的健康管理师，
1: 嗯，
0: 是吧，包括我跟你说我自己家里
1: 都在用，
0: 都在长期使用的一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对呀，这就是为大家来负责任嘛。
0: 对，
1: 专家们认可，自己人都在用，我们才敢放心的给老百姓来用。
0: 对，就是外面超市的卖个10几20几块钱的牙膏，你说我们专家学者尤其是搞医疗的他会用吗？
1: 嗯，
0: 是吧，那些专家教授他会认可吗？
1: 那肯定不会呀。
0: 是，那我为什么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专家很挑剔的？
1: 嗯，
0: 他们见的这个产品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在日常自己用的时候那更加的挑剔，是不是？你其实不止我们健康全球购的专家组成员，包括很多牙科诊所的一些牙医们，他们用的都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
1: 嗯
0: 啊，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什么样的是好产品。
1: 对
0: 啊，都非常推荐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1: 嗯，
0: 而且那为什么你说这款牙膏就能够得到人家专业人士认可呢？
1: 嗯，
0: 这款三顿企业专门生产的肖字号的牙膏才是真正具有功能性的。
1: 对，
0: 也成为了咱们目前国内唯一一款获得国际发明金奖的牙膏类产品，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官方推荐和认可。
1: 哇，它是国际发明金奖。
0: 对，
1: 这个含金量直接拉满啊。
0: 没错呀，是吧，我告诉你，就这个金奖啊和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可，那是实打实的靠企业的硬实力和产品的真效果撑起来的。
1: 嗯，
0: 背后更是代表着三顿药业这个知名的企业顶尖的研发和制造的实力。
1: 嗯，
0: 从制药的级别的原材料的提取

0: 还有生物工程的发酵，到活性稳定技术，一整套的高科技的壁垒，这样的产业链最后形成的结果。你普通的企业，我告诉你，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科研积累和制造体系去实现的。
1: 对，其实老说我们这个牙膏它是用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
0: 对，
1: 还有销色号，它的品质来兜底，拿了国际的发明金奖，还得到了国际口腔医学会的认证。
0: 对，
1: 背后它是有三顿药业这样的药企研发来支撑着，效果它更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就这样的好牙膏，我们光听着就觉得特别的踏实。
0: 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咱们健康全球购要么就不给大家伙推荐，推荐一定是最好的，一定是千挑万选出来的。
1: 对，
0: 你看咱们最终敲定这款具有功能性的牙膏，其实就看中了他们这种实打实的硬核实力。核心两点硬实力嘛。第一个，它强力长效围剿咱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嘛。是吧，不是简单的抑制表面的细菌，而是精准打击，对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和有害菌进行一个全面的围剿。
1: 明白。
0: 是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说过普通的日化产品的牙膏抑菌的效果顶多能够维持2个小时左右，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至少作用于我们口腔之后能够维持杀灭我们的细菌能够长达12个小时以上。这是最少的，你算一算，这是普通日化产品牙膏的6倍之高。平时你看咱们早上刷一次牙，晚上刷一次牙，两次是吧，是不是就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的一个防护？
1: 那当然了，
0: 从根源上减少了咱们比如说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啊、顽固性的口腔异味这些老毛病了。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它能够大幅的减少有害菌致病菌随着我们的唾液和食物吞噬到我们的胃肠道当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它就有可能避免了引发我们胃肠道的一些疾病啊，肠炎呢、慢性胃炎呢，甚至降低我们肠息肉的这些所有的风险了。
1: 对，
0: 这是我们普通日化产品绝对达不到的一种效果。
1: 对呀，关键是你这么一对比，差别可太大了。
0: 对，
1: 那咱们老年人最怕的不就是口腔问题牵连至全身吗？这款牙膏啊，直接从源头上就切断了这个风险了。
0: 是的，而且还有第二点，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在灭菌的同时，同步能够修复咱们的牙釉质，牙齿的损伤，
1: 对，
0: 是不是？你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牙用了多少年了？
1: 哇，
0: 50年、60、70年、70、80年的裂纹啊，是吧？甚至我告诉你，有一些微小的那种缺损都存在了，牙窟窿都有了。那么咱们这款功能性的牙膏，它里面特意添加了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物质。这种羟基磷灰石的这种物质实际上和跟我们牙齿的牙釉愈合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些小裂纹，
1: 对
0: 啊，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什么坚固的保护屏障。那这样一来，它是不是就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冷啊、热呀、酸啊、甜的这些刺激了？保护已经暴露的敏感的牙神经，是吧，让我们的牙齿
1: 幸亏昨天活动第一天的时候就及时抢到了3组牙膏，我拿回家给家里用。
0: 你也抢到3组啊？

0: 买不起，
1: 买不起也不舍得用。
0: 你现在星级茶打破了，价格茶打破了，让每个人都能够平等的享受我们健康的生活。
1: 嗯，
0: 啊，不用为了什么好的产品，结果我花不起那个钱，或者是花那个大的冤枉钱，结果没见到好产品，就不用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每天刷牙看似是一个小事儿，但是你选对一款功能性的解决问题的牙膏，它就是在给我们的健康铺了一条康庄大道啊。有口腔问题的老年朋友，我们想护住牙齿，想改善消化的老年朋友，
0: 嗯，
1: 就得抓住这个机会，
0: 是
1: 用上这款功能性的好牙膏。
0: 没错，
1: 老师，最后我还请教您个问题呗。
0: 那你说，
1: 替大伙问的啊，
0: 嗯，
1: 有很多老年人呢，已经是戴了全口或者是半口的假牙了，
0: 啊，
1: 就他们还需不需要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来刷牙？
0: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
1: 嗯。
0: 牙膏，牙膏，以为是刷牙的。我告诉你啊，在这儿啊，我强烈的提个醒给大家伙儿，戴假牙的，我告诉你，更需要注重我们口腔的清洁和抑菌的效果。
1: 哦，就是它更容易滋生。
0: 对，你假牙戴那个假牙和牙龈和我们口腔黏膜之间，是不是有大量的腔隙？
1: 必然的。
0: 那更容易藏污纳垢了。
1: 嗯，
0: 是吧？你记住，我们这款功能性牙膏并不是刷牙齿的，
1: 嗯，
0: 而是解决我们口腔的这个致病菌的。它只是一种牙膏的形式而已，
1: 嗯，
0: 是吧？你看我们这个假牙的患者，我告诉你，非常容易出现这个有害菌、致病菌呢，大量的滋生。
1: 明白。
0: 反而假牙成为它的庇护所了。
1: 明白。
0: 如果你这个时候清洁不到位的话，那就非常容易引起什么呢？比如说异齿性口腔炎，整个口腔黏膜慢慢的出现溃烂的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戴假牙的，我告诉你，不仅要好好的刷这个假牙，你更主要的是用这个功能性牙膏形成泡沫，在你口腔里要经常的漱一漱，清洁清洁。
1: 嗯
0: 啊，
1: 那你说有些老人，我牙我都掉光了，我没牙可刷了呢。
0: 你一颗牙都没有了，你也得用，为啥呀？我刚才说了，它是保持我们口腔的健康的。
1: 嗯，
0: 你没牙了也得用，为啥？
1: 不仅是刷牙，它也是刷口腔。
0: 对，你口腔当中的致病菌多了，你的胃肠道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是不是老胃病、老肠炎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嗯。
0: 所以说这种人哈，嘴里头一颗牙没有了怎么办？用咱们这个溶菌酶牙膏，你不一定用牙刷，你可取一点膏体，就是牙膏的膏体，含在嘴里头，然后当做什么呢？漱口水一样，
1: 哎，
0: 充分的漱口，
1: 对，
0: 让里面的溶菌酶和修复成分浸润我们整个的口腔黏膜，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能够维持我们口腔持续的抑菌，然后把那些致病菌、有害菌彻底的杀灭了，
1: 嗯，
0: 保护我们口腔黏膜组织，更能够减少这些有害菌、致病菌向我们消化道这个方向进行蔓延，
1: 嗯，
0: 守护住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
1: 太棒了，咱们大家也听到了啊，哪怕是戴假牙的朋友，甚至是没有牙了的朋友，更应该用上这款功能性的牙膏，
0: 对，
1: 维持我们口腔乃至整个消化道的健康。
0: 没错啊，而且不止这些呢。你包括你说患有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三高基础病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我告诉你，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口腔的菌群更容易失衡，
1: 是，
0: 有害菌、致病菌更容易繁殖，啊，繁殖的那就更快。那这样的基础病的患者，非常建议大家伙用上功能性牙膏，
1: 嗯，
0: 别老用那些日化产品了，是不是？一定要用功能性的，进行什么呢？主动的、强效的口腔菌群的管理，
1: 嗯。
0: 这不仅仅是保护我们的牙齿，更是为了稳住我们全身健康的重要的一环。
1: 对呀，您说这么一款好的功能性的牙膏，我们今天已经是到了活动的第二天了。
0: 第二天，
1: 同样是刷牙，一定要用一支呢有功效性的好牙膏来解决我们的一系列问题。朋友们，药企品质，消字号认证，一次刷牙12小时长效抑菌，同步修复牙面。原价呢一支是200多，现在我们的活动价格是79块钱三支，赶紧拨打抢订热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知道吗？研究表明，口腔是人体最脏的部位之一，蕴藏着数以亿计的细菌。一旦菌群失衡，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各种口腔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3: 你知道吗？口腔细菌还是引发牙齿裂痕、牙根松动、牙结石等牙齿问题的罪魁祸首。
2: 你知道吗？ 口腔细菌的蔓延萎缩的情况下，甚至

0: 会促使人体分泌大量纤维蛋白原，加速血栓形成，增加心脏病与中风的风险。
1: 你的口腔健康需要专业的守护。
0: 三顿牙膏出身药企名门，它是全球唯一
1: 健康盾牌。第一顿生物溶菌酶，每次刷牙实现12小时高效抑菌，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以上，真正实现早晚刷牙，全天守护。每一次清洁都是对口腔有害菌的围剿，有效抑制牙龈出血。
0: 每次刷牙就相当于为牙齿做一次微修复，封堵微小牙窟窿，愈合初步牙裂纹，在牙齿表面形成保护层，有效隔绝冷热酸甜刺激，守护敏感牙神经，让牙齿更强健。
1: 第三顿，以口腔感染间接相关的心脏病与中风更有积极意义。
0: 为口腔健康投资，更是为全身健康加分。
1: 口腔医院牙科诊所专用的功能性牙膏，市面单价200元以上，今天全球购震撼特惠价79元。
0: 行动守护您和家人的口腔健康与全身安康，全国订购热线请牢记：400-967-1213，400-967-1213。
2: 火其实根源啊，就在于口腔里面有数以亿计的细菌，这些有害菌不仅导致口臭、口腔溃疡、牙龈出血反复发作，它们呢还能够蛀蚀出牙窟窿、牙齿裂纹，侵蚀牙根，导致牙齿松动，甚至随着吞咽进入肠胃，导致胃炎、肠息肉的风险。三顿牙膏知名药企打造，内含独特的生物溶菌酶，能够减少 60% 以上的细菌，长效抑菌12个小时，抑菌力是普通牙膏的6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菌对牙齿和全身的侵袭。
3: 对，就是它啊，生物溶菌酶，它能够有效的抑菌，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主要的成分叫羟基磷灰石，它是起到封釉镀膜的作用的，这两种成分是它的核心成分。哎呦，你这挺了解呀，你这样啊，
4: 太了解了。因为我是妈妈的牙科菌的，牙科诊所所供，我就想买的话，就得200块钱一支呢。
3: 哎呦，这当时在那个牙医诊所想买200块钱一支呢。
4: 对。
3: 但是我告诉你，别看它贵啊，这种才是真正的能够修复抑菌的一种功能性的牙膏，啊，当然了，它也一般都是跟对药业是我们深度合作的这种关系，是吧？而且也因为我们是直接对着人家这个药厂啊，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所以说这回呢能够把同样的品质的这样的牙膏，是吧，79块钱三支的价格带给大家伙。也正因为如此，人家这个药企才严格的控制给咱们这个定量，全国就1万支，是吧？你说的人家要是无限的给咱们，你要多少有多少，那不就冲击了他原有的比如说像你说的诊所啊专供的那些渠道和价格的体系了吗？这1万支啊，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平台为大家伙硬争取来的体验价的福利，大家伙能有机会订那就赶快订吧，因为不能是因为咱们这个平台就扰乱整个市场的这个价格呀，对不对？
4: 哦，怪不得同样的品质价格还这么划算。
3: 你看
4: 杨老师，我那在全球购嘛买过不少东西了。
3: 是吗？
4: 像这个蜂王浆皂、小富达餐具镜，这同样的东西吧就在家品
3: 质。那你这次订这么多的口腔抑菌牙膏，你的牙齿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情况啊，你跟我说说啊。
4: 哎呦，可别提了，我这几颗牙啊毛病可多了。有的松动一碰就连带着这个半边脑袋疼。
3: 呵，
4: 有的吧以前补过，但现在吧边上又裂了缝。
3: 哎呀，
4: 有的东西吧就刺激到神经
3: 啊，
4: 疼得直抽搐。
3: 哎呀，
4: 有的牙吧我看它有个小窟窿，但我真不想去补了，遭罪又花钱。之前在诊所吧买了一支那个功能性的牙膏吧，用上就感觉这个牙也不疼，也啥都能吃，啥也不耽误了。
3: 挺好。
4: 我就想吧，之前用这个牙膏维持住，能让它不继续活下去，那不就不用补了吗？
3: 确实啊，其实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口腔的问题啊，你像什么牙齿松动啊，是吧？这个牙釉质裂缝啊，小蛀洞啊，还有顽固性的这个口腔异味啊。 我告诉你，这些根源呢，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方面上，就是我们口腔当中的有害菌、致病菌太多了，啊，那致病菌、有害菌一多了，它就会形成牙菌斑，啊，你用普通的牙膏刷吧，我说实话效果不太大，啊，因为它只是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是吧？你根本杀不掉这些病毒和有害菌。那么咱们这款这个牙膏呢，它里面这个生物溶菌酶啊，是专门啊剿灭这些有害菌和致病菌的。所以说你每刷一次，我告诉你，相当于对咱们口腔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洁了，是吧？你坚持两天以上，就能够改善我们口腔异味。

0: 口气的问题。你坚持一个月啊，很可能就完全改善了我们口腔内部的这个菌群的环境，是不是？而且这款牙膏的抑菌的效果能够持续长达12个小时，刷一次。你想一想，咱们早晚各刷一次嘛，这基本上维持24小时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是不是？
1: 嗯，对对对，嗯，我就感觉出来了，我用普通牙膏吧，刷完没多久，跟着味儿又有了，
0: 是不是？你看，
1: 但用这种功能性的吧，刷完吧，这个嘴里就特别清爽。
0: 对。
1: 那个清新的感觉，这种保持老长时间了。
0: 对，嗯。
1: 老师，你说我在超市买的牙膏也写了那种抑菌，大不管用的，那牙膏也不便宜。
0: 那就不是一个档次、一个层级的了啊！都说能够抑菌，但是它凭啥抑菌呢？你得看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不是？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牙膏，它关键的成分在于什么？里面这个浓度极高的生物溶菌酶上的，就它起的作用。这个生物溶菌酶啊，它不仅能够简单的抑制咱们口腔当中的细菌，更能够什么呢？主动的溶解清除掉我们已经形成的这个牙菌斑，是吧？并且呢，能够预防新的有害菌、致病菌的这个附着，是吧？就这种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它是主动的一种杀菌的机制。就是因为这种主要的成分，它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牙科诊所啊，作为专业辅助的一款产品来修补我们的牙齿，是吧？也正是因为它和普通的超市的牙膏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说啊，它的价格，我跟你说是吧？你知道什么叫釉吗？
1: 啊，釉我知道。
0: 啊，
1: 那贵的牌子碗上吧都有，就釉的牌子碗吧就好刷，放那个油水一冲就掉了。
0: 对，这就叫釉啊，釉质是吧？其实我们的牙齿表面上也有一层类似的这种牙釉质的保护层，这层膜啊，要是磨损了、裂了、有缝了。那有害菌、致病菌，包括食物残渣，是不是等于说直接就腐蚀我们的牙齿内部了，对吧？让这个小裂缝变成大窟窿了，直接刺激我们的牙神经了。所以说，你看咱们这款功能性牙膏，每次你在刷牙的时候，你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牙齿表面开始酸呢、甜呢这种刺激了。那你说牙神经接触不到，那还会疼吗？对不对？长期的咱们坚持用好的话，牙齿的坚固度会明显的改善。那些小裂缝啊、敏感呐、啊、这样的问题，就能够慢慢的得到缓解了啊！
1: 真是不用不知道吧，一用就知道差别了。
0: 那肯定的，
1: 嗯。你赶紧的，我拿4组牙膏一定给我留好啊！这个好的东西，我得让家里人都用上。
0: 你这放心啊，我们健康管理师呢会稍后联系您的。等这个牙膏收到之后啊，你一定可得坚持用好啊！非必要的去牙科诊所，咱们花的钱和遭那个罪，我告诉你，真能省得下来。咱们这些牙上的小毛病，我告诉你，你会见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的，好不好啊？
1: 好了好了，太感谢你了，杨老师。
0: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深受牙口不好的困扰，牙齿敏感，不敢吃东西，牙有裂纹，总塞肉，牙齿松动，碰到硬物甚至一次微米级的修复，它能够封堵住牙齿表面的微小裂纹和凹槽，有效的隔绝冷热酸甜对牙神经的刺激，避免牙齿磨损带来的酸痛和牙髓炎风险，保护中老年人已经脆弱的牙齿。实验表明呢，连续使用6支以上，可有效的避免高达80%的牙齿脱落问题。今天的特惠价3支只要79元，机会难得，抓紧订购。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
3: 想订几支，就是你节目里边说的3泵抑制牙膏。
0: 哦，想订咱们这个抑菌牙膏没问题啊？你想订几支啊？
3: 我那个先订12支，梁老师。
0: 哦，12支啊。
3: 对，那个我先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0: 嗯。
3: 就是之前在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
0: 这个儿苗油啊，能够帮助到你老伴儿啊，我特别高兴。那你这次呢想这个买咱们这个3吨的抑菌牙膏，那是咱们口腔有什么问题吗？
3: 对，是的
0: 啊。
3: 老师啊，我这个牙呢你看不好，现在把我都给折腾的都可以拔了2颗了
0: 啊。
3: 现在吃饭全靠单侧嚼呢。
0: 哦，一边嚼是吧？
3: 对，一边嚼，然后这个腮帮子都练歪了。
0: 哎呀，
3: 自己看着都像别扭。
0: 嗯，
3: 更要命的是啥，这个牙不好，就是东西嚼不碎，然后就往下咽
0: 啊。
3: 这样的话胃就跟着遭罪。
0: 哦，
3: 天天觉得就胃里边 硌得慌。
0: 嗯
3: 嗯，要是吃着这个硬的或者是凉的东西，那就更厉害了，胃难受的不行。
0: 明白。
3: 然后我到医院也去查了胃了，医生说我这个胃倒是没啥事儿，主要就是跟这个吃东西嚼不烂东西，食物没消化好，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0: 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说的？我说咱们这个口腔的问题啊，直接会导致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化吸收系统的，我们的胃啊，我们的肠道的，是吧？人家大夫不也说了吗？是吧？你这个胃，你看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对吧？你问题还在你这个根源在牙上呢，是吧？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总以为，哎呀，这牙的问题呀，那是小事儿，拔了就完了呗，啊，其实我告诉你，我们的口腔的问题，我们的牙齿不好，直接啊，它就会连累到我们的胃肠道，是吧？牙齿呢，是我们的消化的第一道关卡，你这个食物都嚼不碎，是吧？你吸收消化，那么直接受影响吗？我们胃肠道就。

0: 这超负荷的工作呀，对吧？
1: 对，
0: 时间长了，我告诉你肯定会出问题啊。这就是我们牙齿不好影响到我们胃肠道的道理啊。
1: 对对，是的，医生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1: 我以前也是没太当回事儿，总觉得说是拔牙呢，这是没办法事情。
0: 嗯，
1: 但是拔完牙呢，这更遭罪了。你看剩下的这个牙呢，它也不结实了，牙龈呢，它动不动就会出血。
0: 哦，
1: 你要是吃着酸的甜的东西啊，那个牙就酸的不行。
0: 嗯，
1: 说话还带点口气，你要是跟人打交道，都这个感觉到不自在。
0: 嗯，
1: 之前我也是换过不少的牙膏，都是去那个超市里边买的。
0: 嗯，
1: 啥用都没有，那牙龈该出血还出血，牙酸呢也没有缓解。
0: 那肯定的呀。是吧？因为你在超市里买的都是日化产品呢，对吧？
1: 对，
0: 你这个牙龈出血呀、啊，牙齿敏感呐、啊，根源就在于我们口腔当中的致病菌、有害菌太多了，啊、
1: 哦，
0: 我们剩下的这个牙齿啊，本身它就脆弱。如果说口腔当中有害菌、致病菌大量的存在的话，比如说在牙缝当中，在牙龈沟里头的话，它就会反复的刺激我们的牙齿，啊。慢慢的不光会让我们的牙龈发炎出血，还会加速我们牙齿的松动，对吧？所以说再发展下去
1: 的
0: 话、我告诉你，你剩那点牙呀还得往下拔，你说说。哎呀，
1: 可不是嘛，我就是害怕剩下的牙再保不住，那就正愁着说没辙呢。刚好这几天我就是听你在节目里边讲的、说是这个牙齿养护更重要。
0: 对呀、
1: 还推荐了这个三顿益菌牙膏。
0: 嗯，
1: 说是这个药企出品的。
0: 对呀、
1: 就是能这个抑菌护牙龈。
0: 对，
1: 还能改善这个牙齿的敏感，
0: 嗯，
1: 能帮着说是稳固牙齿。我这一琢磨，这个同样是花钱刷牙，能解决问题，这才值得呀。
0: 对呀、
1: 这不我立马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定的。
0: 啊，想定了是吧？
1: 对，是的。
0: 没错，你说的没错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这款三顿益菌牙膏，它是按照药企的标准，就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日化产品、啊。你看里面那个生物溶菌酶啊，啊，等于说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牙齿的，尤其是牙龈的出血呀、口腔异味的问题、啊。你这里面呢还有什么成分啊？还有叫羟基磷灰石，这个羟基磷灰石啊，它能够修补我们牙齿牙釉质上的一些小的裂缝、小的窟窿，啊，使口腔的菌群这个平衡就完全可以满足了。每天咱们都得刷牙，为啥不用一款功能性牙膏呢？然后价格和这个日化产品牙膏还一样，是吧？你这么用，我告诉你，不仅能够改善咱们你现在这个口腔的问题，还能够保护我们剩下的牙齿，减少拔牙的风险，而且捎带脚，是吧？你胃肠道的这个负担也能够跟着减轻了啊！
1: 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就要这种效果噻。你要是能把牙齿保住，那别再让我遭拔牙的罪，别再连累这个胃。花多少钱都值得呀、
0: 嗯、
1: 而且我看咱平台这东西那个价格也实在，不像外面这个药店，你看稍微管用点这牙膏就卖180块的，
0: 嗯，
1: 咱这个79块钱三支，这老百姓也能承受得起。
0: 嗯，
1: 同样是刷牙，你花一支普通牙膏的钱就能用一支这个功能性的好牙膏，你说这多好，多值得。
0: 这就是我们做健康全球购的初心啊，一些什么放心的管用的好产品啊。你是想订12支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好，这样我们导播就马上帮您这个记录下了啊。回头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会给您打电话的，然后呢，你也跟他们确认一下你的收货信息就行了，好不好啊？
1: 谢谢，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你了。
0: 我们口腔的问题，然后胃肠道呢也能够慢慢的好起来，好不啊？
1: 好好好，那太好了，
0: 好，
1: 那我就等着、这个转接、我就先不打扰你了，梁老师。
0: 嗯，再见啊。好，
1: 哎，好，再见，梁老师。嗯，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健康全球购，严选全球好物，三顿牙膏以制药的标准研制，唯一获得国际发明金奖，并获得国际口腔医学界的权威认证的功能性牙膏，每天用它刷2次牙，减少60%以上的口腔有害菌，同时修复牙裂纹，舒缓牙神经，同时呢也是为全身的健康增添了保障。花一支普通牙膏的原装牙，市场价格200多元一支，今天呢三支套装仅需要79元，限量10000份，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那今天的节目，
3: 北京时间播出场节目时间 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4: 欧阳老剑客第二掌掌打昆仑僧，这昆仑僧啊实在受不了了，别看身份那么高，一掌下去他是栽倒在台板，肚子一起一落，顺着鼻子眼和嘴里这血喷起来五六尺高，足能有600cc 呀，仗着他坨大血多，估计这一下把一腔的血喷净了，顿时是人事不省。欧阳老剑客倒退了三步，双手打问讯：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心说佛门弟子不应该这么办，

是迫于无奈了，就这一掌下去先平静了三秒钟，紧跟着前台后台台上台下就开着火了。顾长达纳闷儿，一面命人抢救老师，一面放眼望台下一看，一看老百姓怎么都走了，莫非此中有变？他刚把手一举，让手下人把八王带回莲花观，但为时已晚。徐良、白云瑞、白云生、爱虎飞身行跳上擂台，直奔黑白二将和那四个老道。这四个人跟四只虎一样，那六个人哪挡得住啊？就见徐良把金丝大环刀左右开弓，咔咔，俩龟背的。那四个小老道刚往上一闯，让白云生、爱虎手起一刀，咔咔，又解决俩，还剩俩。徐良一抬手，袖剑出来了，咔咔，这俩也归位。眨眼间，六条命扔到台上。与此同时，白云瑞以最快的速度夹起八王，跳到台下。徐良等人顾不了旁的，在后的紧紧跟随，掩护八王和白云瑞。郭长达一打愣神的功夫，一看无量尺长达飞起身形，刚要追赶，被云南三老给截住了。古来西、左九耳、老龙神、苗九溪、梅花千朵、苍九公，哥仨一字排开：郭长达，你想干什么？我等酒后多时。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咱不挨个的说了。就在这时，孝天王白春、白显明爬上旗杆，就点起来信炮，咚打死，别让郭长达跑了，别让群贼漏网，追呀杀啊！来动他！这郭长达一看不好了，一边打着一边告诉手下人：“快放火！”他要火烧擂台，借着烟火好逃走。这一句话把贼给提醒了。要说怎么叫贼呢？一看大群儿凑的一块，一咬耳朵，先撤回莲花观。莲花观经过数年的积累，有不少好东西，能带多少带多少，能抢多少抢多少，能拿多少拿多少，大包小流往外搬运。有的人为了销毁赃证，点了一把火，把莲花观也点起来了。刹那之间，火鸽子乱飞，火球乱蹦，是烈焰飞腾。偌大一座千年古刹，刹那间，军兵弟兄已经把莲花观的大火扑灭。再看院里院外，也全是尸体了。老元帅铁帽子王爷岳恒亲自督战，吩咐一声救火，然后清点人数。外边这个到了安庆宫，狄娘娘都乐疯了，安庆宫马上就惊动起来了，有人撒脚入非给皇上送信，有人给包大人送信，有的人给文武百官送信。一直到后半夜，八王恢复了正常啊，那个吓得都没脉了。老头子的气色也好得多了，洗了澡换了衣服。四弟仁宗带着三公陆院来到安庆宫给八王问安，一见面抱头痛哭啊：八王爷是老离我焉能再见，我早死多时了，你要重重加封他们。是，老人家您放心吧，他们的确是立下了大功啊。皇上逐格慰问，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包大人能死中得活，
在魔窟里头愣被抢救回来了。这人就是这样，没有高山不显平地，不过苦日子不懂得什么叫好日子，不吃苦中苦不知甜上甜呐、啊。得经过磨练，主要这个精神上的折磨受不了，一旦回到安庆宫能不乐坏了吗？两世为人呐、啊，仁宗百官在这陪着说话咱且不说，此时天光已渐亮，蒋平率领老少英雄押去，把受伤的贼也抬进监狱，加在一块473个，愚者的又跑的，有的藏起来没找着的，那个说能藏得住吗？哎，你别抬这个，有道是鱼过千层网，那网拉鱼厉害不？有的从那眼里钻出

去了，说外头还有网，还能钻出去，千层网都能钻出去，大部分都完了，个别的还是有的，这就不善了，是大获全胜。老少英雄陆续也回到细细做了禀报，皇上点了点头，蒋平啊，你们可立了大功了，传朕的口旨，各位英雄谁也不准走，我亲自在乐舞楼接见，还要在龙楼设牌宴宴给各位庆功，将告假出来，回到开封跟蒋平一商量，蒋平就说，相爷，抓的俘虏太多了，都给他们一律定成了死罪，但都能砍头吗？自然还不能，必须分个三六九等，大人还得等你挨个去问案呢。包的人一听也太多了，那还问得过来吗？跟蒋平一商量，这样吧，你代替我找一找元凶，找那几个大头子，其他的人暂时先不问。结果473人当中一找，一个都没有。什么昆仑僧啊、郭长达呀、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三尺地灵魔陆坤、九头神雕纪成达，没有。蒋平马上领人返回莲花观，一看，呵，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擂台也不存在了。这阵军兵正清理战场。四爷见着老元帅岳恒，告诉他把捉拿的贼人，不管是死的受伤的，要排列在一起，要找主要的元凶。结果蒋平啊又忙了大半天，你瞅没有，不但说这几个大头子没有，像柏莲花、燕峰，像这样中号的贼也没有。四爷点了点头，罢了啊，真是贼中之贼，趁着混乱逃走了，这笔账先给记上吧。然后回到开封府，军兵们清理战场，收拾后事咱不必细说，单说蒋平众人洗脸漱口换衣服，纷纷报功，你再着急也不能走了。但是没请客之前，蒋平得清理清理自己的队伍，叭叭叭叭的一清理，坏了，自己人当中少了一个，谁呀？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蒋平有点发傻呀，叔安呐，房叔安呐，大伙儿左右看看，没有啊，到屋找着去，到屋一找没有，厕所一找没有。这回大伙傻眼了，又把蒋平给急的，房叔安没能耐，在混战之中背不住把命搭上了，马上派徐良、白云瑞骑着快马赶奔莲花观，虽然是废墟了，军兵还没撤呢，从那死人堆里头找，没有，受伤的人之中找，没有，大兵谁谁也没看见。他们回来禀明相爷和蒋平，包的人一听着急了，这个，哎呀，舒安上哪儿去了，岂不叫本哥担心呢？徐良过来了，大总尽管放心，方舒安不会有事的，谁死得了他都死不了，那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白云瑞也说，相爷您不必担心，房叔安这小子净干特殊的事儿，他没来说不定办什么大事去了。白云瑞这话还没等说完呢，报事的进来了，满脸都是笑容，相爷、四老爷各位向大家道喜了，房叔安方的老爷回来了。哎呀，咋怎么样？众人呐全急直喘粗气，扛着个大口袋从外边进来了，把口袋往地上一放，累死我了，卑职参见相爷、四爷爷、干老、老叔各位三老四少，问
您把口袋打开看一看，这什么？蒋平赶紧把口袋打开了，往外一倒，窟窿倒出一个人来。众人仔细观看，呀，这人非是旁人，正是飞云道长莲花门，形同死灰呀、啊，那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就跟那灰的颜色差不多，二目无神，用手一拨了，这脑袋来回直晃，好像没筋了似的。说完，这怎么回事？无心恋战，倒提梁天尺从台上跳到下边，他跑回莲花观，到莲花观一看，全是火了。郭长达一跺脚，完了，都完了。包黑子蒋平，我是非报不可。

0: 其实这种人就不讲道理。你没想想你怎么得这么个结果，这叫种瓜得瓜，种豆结豆，没有前因哪来的后果。你要不把八王裸的莲花观搭起来，也找不着昆仑僧了。哎，自己跑吧，顾不了许多了。仗凭他武艺高强，晃动梁天尺杀开一条血路，奔东北方向他就跑下去了。这些事儿正好被房叔安看见，谁跑都行，就唯独不能叫他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逮住。房叔安想到这儿，回头看看，看什么？找帮手啊！那郭尚达是好拿的，结果打乱了套了，一个高人他也找不着了。房叔安没办法，一个人在后头就追，就这样一口气追出有十里地去。但是呢，郭长达脚够多快，房叔安撵不上，拼了命晃着大脑袋在后头紧撵，郭长达没有察觉。等跑出十里地去了，如刀绞一般，眼泪掉下来了。哎，惨了，太惨了！到了现在，身败名裂，一无所有啊。数年积攒这点东西荡然无存，哎，索性我还跑出来了，我上哪儿去？找谁去？第一，我得找个地方落落脚；第二，我想办法得报仇啊！就这么办。突然的听见脚步的声音，把梁天池往左右一分，拉好架势。等这主来得近前了，郭长达才看出来房叔安。这房叔安呢，光顾闷头追了，你倒看看人家是跑是站住了。他没注意，要再闷着头追都能撞到郭长达身上。老方吓得一蹦多高啊，因为他身后没有援兵。郭长达也看得清清的，我知道报不了仇了，没想到冤魂缠腿你主动送到门上来了。方叔安，我等你多时了。我你个妈的，这老方真有出息，摸身就跑。郭长达恨透他了，能叫他跑吗？压梁天池，郭长达下定决心要活拿方叔安。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想要活捉郭长达，你想多少？用手指着房叔安是咬碎钢牙，姓方的，来吧，我正想报仇呢，你是个罪魁祸首，我把你撕烂了我都不解恨，拿命来！像虎似的呜就冲上来，老方吓得是摸头就跑，呜你妈呀，郭长达追了一阵儿没追上，一琢磨算了，我得往远处跑啊，这光顾着追房叔安了，越追越近，一会儿碰上三侠五义的人，我不是自投罗网吗？算了，想到这他不追了，转身还奔东北跑。老方跑了一阵回头一看，你不敢追我，我可敢追你，郭长达你跑不了了，方爷追你来了。嗯，且说郭长达跑了半里多地儿，回头一看，哟，真是个冤家，今世的对头。你以为我怕你吗？你这是死催的。郭长达不跑了，转回身来是直扑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人家回来了，陌生就跑，哎呦我的妈呀！书说简短， 郭昌达追李振不敢追，一想算了，干脆逃我的命吧，拿他当臭狗屎，甭勒他。郭昌达转身又跑，可没跑多远，回头一看，房主安还在，再气急心说豁出不跑去了，我也得把他逮住，这小子太讨厌了。方叔安第五次跑的时候，郭昌达是紧追不舍，三窜两纵把老方给撵上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嗖，别动。方叔安，你跑啊，有主你跑啊，这回你还有何说。哎呦，郭昌达，你把脚抬起来，我有话跟你说。不听，不听，就是不听。谁听你说话？

跑得了吗？你是老鹰，我是家巧，我在你眼皮底下，你借我个胆子，我还跑得了吗？嗯，说的也是。郭长达果然把脚抬起来了，再看方叔安，一不慌二不忙，从地上站起来，敢追你。我想追上你，有件大事告诉你。你这人怎么不分远近？胡说！咱俩是冤家对头，有什么好说的？你告诉我的事儿还有好事吗？你看，这没人，我想逃走，还把郭长达给气得咣咣直放屁。好啊，小子，你跑不了。郭长达，你又上当了。这回你再追，说什么我也叫你追不上。倒坏水一回好使，第二回就失效了。再叫郭长达追上，性命难保啊！哎，方叔安脑袋一转个，想起一件事儿，对，我怎么忘了？我那个老祖宗跟我说过，大脑袋一拨了，你给我粘住！这一嗓子。把郭长达还真吓着了，老道一蹦多高啊，两天尊心说话，方叔安有病啊，他是疯了，干嘛这么咋呼？无量天尊而往哪里走？你呆呢，郭长达呀，真是给你脸不尿脸呐、啊、哎，刚才我说的话你记住没？我要没两下子，我敢追你不？嗯，你分析吗？我离着你这么远，把巴掌一晃，我就给你来一下。哎，我让你知道知道方叔安何许人也。你说什么？你咱俩离这么远，我就给你一巴掌，就能把你打个跟头，你信不信？放，就这一掌。你说神不神呢、啊？方叔安这手往前这一比量，

0: 袋，一拧坏了，嘎嘣把大脖筋给拧断了。顿时过场打脑袋就当啷了，那还不当啷啊，就好像似死非死的这个样，两眼顿时无神，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方叔安在旁边一看，我的妈，这老头可够狠的，你别看笑呵呵的，咬人的狗不露齿啊。你像那个你心里想得了，他嘴里说出来了，让老头听见了。方叔安，你说我什么呢？我满嘴正喷粪呢，我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呢。我老爷子他怎么回事？脖筋断了。哎，那能咽气不？那当然了，用不了几天他就得归位。那怎么办呢？我还想抓活的呢。现在还行啊，现在交给开封府，问他什么他还知道说。你看这多老实啊，省着你整半道他再跑了呢。
1: 哎，说你也是。哎，老祖宗啊，您在哪儿待着来了？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0: 哼，废话，要叫你知道还算世外的高人吗？
1: 对，说您有理。老祖宗您真够意思，您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0: 算了，现在家里的人可能都等着你呢，快点儿把他扛回开封府去吧。老头说着从怀里拿出个大口袋来，把他装在里边。
1: 哎呦，你想的可真周到啊。
0: 就这样，方叔安把郭昌达装到口袋里了，把他两片尺捡起来也搁到口袋里了，把口袋嘴系上。
1: 嘿，老爷子，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怎么那么多要求啊？还什么事儿？
1: 当然了，我要问您的真实姓名、家乡何处，您肯定不会告诉我。但是我呢，想请您跟我同时赶奔开封府，见见我们相爷，因为您给帮了大忙了。包丞相要不当面谢谢您，我觉得对不起您老人家。好一好，连皇上在八王千岁都得见见您。我老爷子，您赏个脸怎么样？跟我去一趟。
0: 说完了，这么跟你说，也许我说这话你不爱听。包的人是不错，但他是人，他不是神，对吧？我崇敬包大人，但是我不喜欢溜须当官的。说我到那儿去了，包大人挺高兴，哎，如何如何表彰我几句，我就高兴了。我不是那号人。皇上当然贵为至尊，八王千岁一国的太上皇想接见我，我怎么脸上就贴金了？这个我都不稀罕。还是那句话，我是野外之人，我不想贪恋功名富贵，要想当官就不是今天这样。那么我为什么要给你帮忙呢？绝非是拿你当梯子我往上爬，你也不值当让我坐梯子，你懂吗？
1: 我说老爷子，那我就不明白了，那您图什么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无利不起早啊，对不对呢？我对你也没恩，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你又不欠我的情，那您这图什么？
0: 这一点我可以奉告，你不了解内情，我呀真欠你的情。
1: 真的？您欠我的情？
0: 对，我现在是为报恩而来。
1: 报恩？
0: 有方叔安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心说话是怎么回事，我什么时候救过他？哎呀，也背不住，但是想不起来了。
1: 我说老爷子，您不是跟我开玩笑吧？
0: 哎，方叔安呐，你不用瞎想了，不是你直接对我有恩，有个人对我有恩，

0: 这个人跟你不分彼此，懂吗？那个人对我有恩，那个人跟你又不分彼此，我为了报答那个人，所以才给你帮忙。哇，这啰嗦劲儿！我说那人是谁呀、啊？无可奉告。将来见着你就清楚了。废话少说，快走吧。不过老爷子，您不赏脸不跟我去，我觉得挺遗憾。那咱爷儿俩什么时候还能见面呢？
1: 嗯，也快。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恐怕见不着面，我还有许多事儿需要办。
0: 那老爷子那意思说咱俩现在就分手？
1: 对。
0: 我老爷子你可不对啊，现在就分手这么老远，我什么时候能回到东京？万一半道冒出几个贼来，再把郭长达给救走了，我咋办？虽然郭长达是废人了，那就走那也是个麻烦事儿。我老爷子您还得给我保保镖，把我护送回去。
1: 嘿，
0: 我方说你这眼皮可真够厚的，那怎么办？身上我没能耐呢。
1: 好吧，扛着，
0: 我在后边跟着。哎呀，对，咱爷俩是边走边谈。说话间，方说安扛起郭长达，老头跟着直奔京城。这地方没人，就他俩谈话，声音还很低。房叔安老想套这老头的话，没，我说老祖宗，什么事儿？哎呀，真难呐！您看看这八王擂有多难呐，我们费了多大，各位英雄好汉出力，老天爷睁眼，神佛保佑，现在一天云彩才散了，总算长出来一口气呀。
1: 老头一听乐了，怎么，你认为的
0: 你们那个货都在后边积攒着呢？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啊。据我所知，人家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一步两步三步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小子我没个完了。
1: 你我的妈，
0: 据您这么一说，要活着都没意思，是那么严重吗？
1: 方叔安，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0: 是啊，我老爷子，那怎么办呢？那还得仰仗各位高人帮忙。
1: 下来，我请着，管他是谁呢，咱谁都不怕，这叫妖里爷冲牌，谁玩跟谁来，懂吗？
0: 哎呀，老祖宗，您说话可真幽默。行行行，小孙孙我是牢记在心。哎，老人家，马上就得经过。
1: 但是房叔安呢，听了老头的话了，不能说实情。这老头最反对了，所以房叔安才把郭长达扛回开封府。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
3: 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好啦，北京时间7:01，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早安锦州，我是冬梅。非常好的天气啊，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的8点到20点呢，全是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那最高气温啊，今天咱们市区达到了27度，黑山北镇临海26度，易县呢这个温度是比较高的28度。4号的20点到5号的8点，全市晴，西南风4到5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易县13度，北镇临海14度。交通广播提醒更多听友注意天气的变化。好了，那今天呢是5月4号啊，假期的第4天，同时呢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要祝愿咱们所有的年轻人，还有呢心里啊永远年轻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节日快乐。说到这个青春啊，很多朋友说我已经不青春了，但是呢我的内心还住着一个青年。这话说的对啊，这个青春呢不一定是我们的年龄，而是我们的一种状态。有的朋友说，虽然说我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是呢我心里一直有股劲儿。嗯，很多朋友都这样，而且呢很多朋友眼里是有光的，生活当中呢也是有热爱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青春，是吧？好，那么在今天的早安锦州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好听的音乐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今天一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同时呢也希望所有的朋友在节日里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好啦，好听的歌曲提醒大家，您收听到的是早安锦州。那这个时间呢，冬梅也正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和大家聊天，那也欢迎更多朋友分享到更多假日里的信息啊。同时呢，大家有好的心情也可以告诉冬梅，咱们可以用音乐来共同的分享。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咱们也关注一下天气啊。确实这个天气情况，我真的觉得有点一秒入夏的感觉。今天来上班的时候，我6点钟就出来了，然后觉得阳光非常的充足。看到天气呢，咱们全省啊，也大多数都是以晴天为主的，这个气温呢也是急速的回升了。你看像大连和营口吧，这个升温幅度相对小一点，最高温度呢是19度到20度。刚才我有播天气预报，大家有听这个温度啊，咱们室内呢锦州室内今天最高达到了27度了，异县温差还确实是挺大的啊。哎呀，这个其他城市普遍升温达到了4到10度，天气一秒入夏一点也不为过。那你看像咱们这个锦州包括沈阳啊，还有阜新、朝阳、葫芦岛达到25到28度，白天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初夏的这种体感了。不过呢，这个出门早的朋友还是需要注意多添一件衣服啊，我今天外面就套了一件薄外套。早上的时候出门要多加一件衣服啊，你看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这到了中午最热28度27度，那早上出来才10几度啊，这个时候其实挺容易着凉感冒的，大家千万要保重身体。你看今天这天不是挺好的吗，咱们锦州是刮西风啊，西南风，但是呢到了明天啊，咱们先预报一下，到了5号呢，省内的这个西南风可就不像今天这么温柔了，西南风就会增大到6到7级了。哎呀，这个阵风也会更大，所以呢这两天外出啊，这个防晒啊包括防风也是关键。不过呢这个5号啊，除了大风之外，阳光和暖意还都是满分的，这个大家不用去质疑。而且咱们辽宁省内有超过半数的城市最高温度都会突破到25度，都朝着30度靠近了。提到了朝阳预计会达到30度。今年的这个五一假期今天已经是第4天了，会在晴暖当中来收尾。6号也就是咱上班的第一天，新一轮的降水啊也会抵达咱们辽宁省。全省呢普遍都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的。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该不该洗车呀，对吧？或者说这个五一假期出去玩了啊，然后呢就觉得这个车造的挺狠的，该洗车了。但是呢你得注意啊，6号左右咱上班的第一天很有可能是小雨或者是阵雨。所以很多朋友就说，我这是雨神啊，我一洗车就下雨，这正好回来上班第一天，我合计洗洗车吧。反正您就得三思啊，这预报我是说了啊。看样子大家呢在6号上班啊，或者是上学，反正上学是有春假的啊，但是呢要上学的朋友就注意随身携带雨具咯，这个气温可能也会有一个小幅度的下滑。那8号开始咱们辽宁省啊就会赴一场这个奔赴夏天的旅程了，夏天真的就要来了啊。那这几天呢咱们趁着假期休息啊，特别厚的衣服终于可以收起来了，咱们就准备迎接夏季了吧。还有谁这薄棉服还没收起来呢，你该做做准备了。好啦，现在是7点10分，这个时间大家好多都起得特别的早啊，我看我的这个抖音的公屏上好多朋友都在给我留言呢。然后呢我也觉得大家起得真的都挺早的，这要是我放假在家我肯定得睡睡懒觉。好多朋友已经起来了啊。好了，看到磊发来信息说呢，冬梅好，假期愉快，今天呢是54青年节，祝愿所有青年朋友节日快乐，节日快乐啊。同时呢抖音直播间当中的好多朋友啊也祝愿我们节日快乐了。这个时候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然后呢关注一下就会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同时呢这个时间可能也有很多的外地

异地的朋友还在锦州玩呢，虽然说今天已经是假日的第四天了，但是呢好多朋友肯定是流连忘返啊。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石桥子早市啊肯定是特别的热闹，包括咱们的白楼早市，咱们亚洲第一大早市，现在人肯定特别的多，而且周边的一些路段呢，这个车流的压力也是相对比较大的，大家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其他的路段呢还可以啊，现在时间还比较早，咱们市内的一些主干道呢现在车还不是很多，包括几座大桥啊，包括城市以南啊，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特别好走的。那同时呢再一次祝愿大家节日快乐，希望大家呢今天有一份快乐的好心情啊，有一份来自阳光的好运气。

0: 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2: 好了，刚才呢我在节目当中提到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首先我就知道你们今天都起得特别的早，现在才7:15，然后呢大家就已经起来了。好多朋友，为什么知道你们起得早呢？因为我的这个平台当中的留言很多，还有呢就是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好多的朋友都来了啊，还有朋友说冬梅你头型该收拾收拾了啊。哎呀，就我就是没办法，就没收拾上啊，大家多担待啊。感谢大家在抖音当中的关注，如果这个时候想看我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关注一下就行了。还有说冬梅这是今年最新款的发型，呵呵，谢谢你替我解围啊。好了，小草不熬夜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我今天准备在家躺平，就躺着啥也不干，因为我脚已经废了。为什么脚已经废了呢？就这两天逛的太多了是吧，今天呢主打就躺着，但是没睡成懒觉，这早上一起来就刷抖音。

抖音就看见冬梅姐了，然后就走不动道了。真的，我有这么大魅力吗？还有朋友说，原来听广播，现在看真人。没错没错，是真人啊，是真人。好啦，同时呢也看到了这个小草莓不熬夜说，假期的意义就是累完了再躺，那叫一个完美。对，你要是说这假期吧，如果是光躺着真是啥也不干，好像真是觉得有点缺点啥哈。但是我基本上假期的话，那我就光躺着，有的时候你不收拾收拾头发去，我不爱咋咋地吧，反正也不犯法，是不是？但是确实是啊，你要是说啥也不干就在家躺着，真的是觉得有点差点意思。就像这个小草莓说的，累完了再躺着，这个感觉还是挺完美的。没事啊，咱不管是累完了再躺还是光躺着，怎么样你觉得开心那就是完美的。就像我就不收拾头发，我觉得还行，我就觉得挺完美。等我有时间再收拾啊，多担待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就说了，我得到抖音看看冬梅到底这个头发成啥样了，赶紧来看我吧。哎呀，还有说呢，这个有说自己啊不年轻的，有说自己显老的，还有说呢自己不行了，这心态有点崩了啊。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节日啊，五四青年节，大家想一想啊，有好多朋友说，那我肯定跟青年都不搭嘎了啊，那青年是充满活力的。那我觉得不对啊，现在充满活力的人可不只是青年啊，好多老年朋友那也真的是活力满满啊，那真是不逊色于青年啊，那都是宝刀未老型的。所以说呢，这个青春不一定是年龄啊，它也不一定是你的这个长得什么样，它是一种状态，那就是看到你那个劲儿那个样儿，然后呢一定眼睛里要有光啊。虽然说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不如意的事儿，不是十之八九吗？但是想想我们曾经的拥有，我们的收获，我们的努力，我觉得这时候咱想一想好事儿，肯定就有劲儿了啊。对了对了，生活有热爱就是最好的青春。好，假期第四天，看到朋友发来的信息，今天的话题之一就是假期第四天你现在在哪儿，你都干点啥呀，你准备干点啥。锦州老杨发来信息，他说，冬梅啊，这不是劳动节吗，我摆摊卖水来着。真的，这假期人多呀，咱锦州啊真的是现在文旅太火了，满大街呢都是外地的这个车牌子的，感觉外地的游客太多了，我就是出来劳劳动啊，赚点零花钱，顺便看看风景，挺好挺好的，这是有收获啊，劳动人民的快乐。好，晚风漫山海发来信息，他说，冬梅你好，前几天呢陪爸爸妈妈来着，然后呢这个陪他们吃饭，陪他们逛街遛弯，在公园散步，他说平时特别的忙啊，然后呢这个假期就想多陪陪老人，多和他们聊聊天，再晒晒太阳，虽然前两天下雨了，但是今天太阳挺好的，觉得晒晒太阳跟着老人在一起坐着聊聊比啥都强。说的没错啊，年轻人有的时候工作忙也没时间回家陪老人呐。这个时候好不容易过节了，对吧，除了自己出去玩，如果你觉得挺累的，不想出去玩，不想凑那个热闹，那咱就回家陪爸妈，陪咱家里的老人，他们肯定特别开心，是不是？好了，吃货小南说呀，每逢佳节胖三斤呢，他说这话一点都不对呀，他说我这每逢佳节可不止胖三斤啊，他说我在夜市啊，那对排的这人哪一个接一个的，我感觉好像得有一亿人。昨天我看我朋友这两天发朋友圈说，这个咱们锦州夜市的这个人都得有十亿人。哎呀，就感觉所有人都到锦州来了，是吧？对，
太热闹了，大锦州，我们欢迎各位外地的朋友。当然了，在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当中，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路过了冬梅的直播间，然后进来打了一声招呼。这个时候如果您正好在锦州玩，那在这儿呢感谢您到我们的家乡大锦州来玩啊，希望锦州的人、锦州的山山水水、锦州的好吃的能够让您特别快乐，有机会再来啊。好的，小刘说了这个逛早市啊，我很早就去了，现在回来了，买了很多早餐，吃上没呢？哎，大家这个逛早市这个早餐是喜欢在早市那儿当，就是在当时就把早餐吃了，一边走一边吃，还是说得把这个早餐拿回家去吃啊？哎，那个是这样的啊，有的朋友这嘴特别急，买完东西之后呢，我等不及，根本等不及，完全等不及回家去吃，直接边走边溜的就给吃了。啊，现在抖音这个直播间当中呢，这个好多的朋友发来信息了啊，说边走边吃的哈，还有说这些年净听冬梅的声音了，还是第一次看见本人是吗？欢迎来到冬梅的直播间啊。

风景说96年的时候呢经常来锦州，那最近没有来是吗？96年的时候，哎呦，那有年头了。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有空闲，现在你再来看看锦州，那变得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漂亮啊。406说这个冬梅头发挺好看的，节日快乐。哎呀，这个审美这个事儿吧，真的是大家角度不一样，有说我好看的，有说冬梅你头发太显老了，你赶紧收拾收拾去吧，不行了啊。哎，说啥都有，那你说我听谁的呢，对吧？我只能听我自己的，我有时间我就去收拾去啊，没时间那我就这样，这个没办法了啊。好，谢谢大家，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啊。再偷偷看一秒，说本地人要去兴城溜达溜达啦。对，咱大锦州好多朋友上外地去玩了，然后外地的朋友到咱锦州来玩了。啊，风景说那个时候经常来锦州哈，有时间再来看看。好，还有呢，这个用户100也分享千万里隔着屏幕看到一个双眼皮儿的主播，是这意思吧？不要对不起早餐。好了，井号45说我在外地工作，居然还能刷到大锦州的广播，真的？那您的意思是您是锦州人吗？然后在外地工作吗？是这个意思吗？哎，我觉得这个屏幕啊，屏幕的对面的大家，有的可能跟我隔着这个千里万里啊，确实。但是呢，我想通过我们的网络，咱们好像近在咫尺一样哈。这个时间我正在锦州交通广播在值班呢，我值早班。这个时候在早班的时候也开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和大家来聊聊天。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还有给我一直点赞留言啊。好啦。北漂小雨发来信息啊，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他发来信息说，这次过节回锦州陪朋友聚会来了，真的是和朋友好久不见，觉得咱家乡大锦州越来越漂亮了。说的没错，小雨啊，北漂呢也非常的辛苦，可能回家呢就有一种归属感了，尤其是见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小雨说呢，跟朋友好久不见，那撸串喝酒聊近况啊，聊天儿，说家乡的烟火气真的是特别的治愈啊。还得是回家，对不对？你无论在外面打拼多少年，在外面所有的辛苦，你会发现只要你回到家了，一切那都不是事儿了。吃到家乡的味道啊，妈妈的味道，家的味道，然后和朋友呢，这个发小兄弟们包括这个闺蜜们姐妹们一聊天，那感觉全回来了。这个就是你出去的底气，带着咱家乡给你的底气到外面去奋斗，去拼搏，去打拼啊。好了，大家呢有空可以和我来聊一聊。那稍后呢又快要到了动感早班车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呢好多朋友都已经起床了，我想呢一会儿还有一波起床的啊，专门来听动感早班车的。如果说大家这个时间有空闲，可以来到冬梅的直播间，咱们聊一聊。

0: 好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这也是一首翻唱的老歌，名字叫《假如》，特别有春天的气息。但是呢，现在是暮春，我觉得已经快到夏天了。稍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动感早班车当中了啊。这个时间大家在做什么呢？一会儿可以在动感早班车当中和冬梅来聊聊天。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欢迎搭乘
1: 动感早班车，
2: 后面的往里窜窜。
3: 好了，欢迎搭乘动感早班车。大家好，我是冬梅，动感早班车开始啦。好了，在7:30的时候啊，这个以往呢都是早高峰啊，早高峰的时候车特别的多，但是呢现在是假日假期的第四天，这个咱们老城区的主干道啊，基本上各条路段的车还不多，还很清爽，但是呢有一些重点路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正是石桥子早市特别热闹的时候，因为这是我们亚洲第一大早市嘛、啊、所以特别的热闹。我们看到这个北京路到人民街的东西双向，就是石桥子早市这一条路啊，基本上像这个吴淞街呀、向阳街呀、包括安达街呀，就只要是和石桥子早市搭边的街和路，车都挺多，人也挺多的。这其实没什么奇怪的，早市嘛，肯定很多人逛啊。然后呢，这个有刚来早市逛的，还有出早市的啊。我不知道这个电波另一端的朋友们，你们现在是不是在早市呢？或者已经逛完了回来了啊？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啊。我再说一下啊，现在呢这个石桥子早市周边的一些街和路呢，这个人车混行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家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因为这些年咱们早市周边在这个时候都是特别热闹的，像北京路啊，北京路的这个到人民街的东西双向现在车的压力比较大。那再有呢就是吴淞街，吴淞街呢现在是从南向北往早市走，现在车也挺多的，非常的密集啊。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为什么这个时间吴淞街包括向阳街以及安达街车特别的多呢，有好多外地牌照的车辆，虽然今天是假期的第四天了，但是呢在咱们锦州还是有很多外地的游客哎，来锦州，在锦州还没走呢啊，准备逛早市啊，带点咱们锦州的一些好吃的是吧，可以带回去，反正离家也近，有好多朋友咱们周边城市的，还有相对远一些的，那远一些的呢有一些我们比较新鲜的东西，那可能你在车上就吃了，你带家也放不时间长哈，但是呢就好多朋友从早市回来之后要带很多

好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给冬梅发来语音的，是这样啊，提示大家，这个语音啊，冬梅现在还听不了，您需要发文字过来，我才能看得到啊。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说了，今天的一个小话题呀，就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您此刻在哪儿呢？您准备在今天干点啥呢？有什么安排吗？咱们可以分享一下。好啦，看到这个橘子味的海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啊，我今天就得在家收拾屋子了，这个五一假期啊啥也没收拾，全玩了逛了，今天也累了，但是一看不收拾屋子真是有点过分了。一会儿聊，咱们先有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网2025B06125025号。
2: 给家长的教育选择做减法，给孩子的教育质量做加法。学子都会开学季火热来袭，移动游乐场走进多家幼儿园，趣味游戏、精美好礼等你来。50多家素质教育机构优惠大放送，报名地点：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咨询微信搜索“学子都会”全拼添加。
0: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是啊，雨过天会晴，风吹云很轻，在这样的五一小长假的第四天，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有的朋友在家待了四天，觉得特别的惬意，很轻松，几乎呢就是也没出去溜达，然后就在家躺平，这个刷抖音啊，追剧啊，吃点零食啊，或者收拾收拾家务什么的，觉得非常轻松休闲自在，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这个第四天已经从外地回来了，这个时候觉得有点乏了，有点累了，是吧？那这样的一些朋友这个时候赶紧休息，明天还有一天，后天咱就上班了啊。当然了，后天孩子们还有春假呢，孩子们倒是挺高兴的哈。好，感谢大家呢在抖音当中对冬梅的关注，同时呢这个时间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锦州交通广播冬梅，然后来关注一下啊，可以在冬梅的这个抖音的直播间和冬梅来聊聊天。当然这个时候我是在上节目的过程，如果说我有时间的话，会和这个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来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关注，别到就快爬起，时光像小溪。阿泽在路上说呢，自驾刚到笔架山呢，这天气也太好了。今天呢想看看笔架山的海，拍拍照，吹吹海风。他说呢，青春呢就是说走就走。我听阿泽这话有点像外地的朋友是吗？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啊。今天天气确实是不错的，而且今天这风呢是西南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这个天气呢，咱们今天的最高温度锦州能达到27度。你想想，夏天27度也不过就这样呗。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涂好防晒啊，比如说你到海边去，这防晒肯定得涂了。然后呢就是早晚温差还是挺大的啊，这早上我出来的时候其实也就十多度吧，11、12度。也就那样，早上的时候挺凉，但是现在呢，这可能太阳升起来之后呢，可能这个温度就会越来越高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提示大家啊，这个时候呢，森林火险等级也相对高一些，像景区啊，包括郊外啊，咱们也注意防火啊，千万。

0: 别扔烟头，是不是要文明出行？其实今天第四天啊，节日第四天，咱们这个车流的压力呢，相对前两天来讲呢，还是缓和了许多。但是呢，你看像咱锦州的一些这个商圈啊，对吧？包括这个早市啊，还有夜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那肯定压力是相对还是要大一些的。
1: 雨过天会晴，风吹云很轻，广场过树影。
0: 好，看到楼下便利店王姐，王姐你好，欢迎参与节目。她说呀，冬梅啊，你上班呢，我也上班呢，我正常上班啊，这个假期这几天一直都没离开我的店，人来人往的感觉也特别的热闹。我觉得这个五一假期有好多亲戚朋友都来锦州了，你看我这小店，我觉得生意也好多了。那肯定的，人多了，那肯定咱店里的生意就会好了，对吧？那真好。他说劳动最光荣，五四青年节快乐，同样快乐。好了，感谢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的这个关注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平台和冬梅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啊，这个已经过去四天了，这四天当中您觉得最满意的事儿是什么呢？说到最满意的事儿，我觉得那就是放假。好像咱们这个假期也不少哈，每到放假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安排，有出去玩的，在家待着的，干什么都有。不管怎么样，放假呢就是开心，就是心情好，至少能给自己带来轻松啊。但是呢，有一点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在假期呢依然在工作着，就像刚才楼下便利店王姐说的，劳动最光荣。哎，很多朋友说这五一劳动节咱不是应该休息吗？但是很多朋友就是到了劳动节的时候反而需要干很多的事儿，这个玩就不说了啊，在家这个打扫房间可能比平时还要累呢，就是因为平时实在是太忙了。
1: 原来时光平淡才幸运，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hold my hand。
0: 好，奶茶三分糖发来信息了。奶茶三分糖说，他说冬梅姐啊，这个假期我最满意的事儿，我看到日出了，在笔架山，我感觉太美了，都拍了照片了，然后发了朋友圈，大家都说都给我点赞。对，有的朋友会在海边看这个日出，有的朋友会在海边看日落，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啊，就是在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有这个仪式感哈。金俊来发来信息说，我的炸鸡店一天都没放假呀，劳动最光荣，是不是收入也挺好的？尤其到了假期的时候，这个锦州的客流量这么大，是吧？哎，我想呢，这个咱们锦城的这个劳动人民在假期的时候肯定或多或少都有很多的收获吧。好了，这个时间呢，有朋友呢想推荐歌曲，没问题啊。大家在我们的动感早班车当中呢，可以和冬梅来聊聊天，分享分享路况，同时呢，也可以呢用音乐来放飞你此刻的心情啊。那接下来呢，我看到我朋友说，冬梅姐，我想听一首周深的《向光而行》啊。小鹿发来信息了，小鹿说，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今天播，还挺励志的啊。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啊。至于这个过节吧，有的朋友就是说，哎，那我还能不能过青年节了？包括到儿童节的时候，我已经不能过儿童节了。其实没那说法哈，这个你从法理上来讲呢，肯定会有一个年龄的界限。但我觉得从心情上来讲，只要你觉得自己还年轻，我自己呢，我还有那个生活的对生活的热爱，我还看啥啥吃啥啥香，然后看好好看的，我还高兴，是吧？那咱就可以过青年节，有什么不能过的，是不是？好了，小鹿啊，这首周深的《向光而行》送给您，也送给收音机旁以及我抖音直播间的所有的好朋友。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去生活、去工作、去学习，咱们都向光而行，好不好？

0: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7号。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遛娃去哪儿好？
2: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迪楼20分钟就到。
1: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2: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1: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2: 更有30多种鲜奶美食任你品尝。
3: 遛娃好去处，就来一多乐牧场。
0: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好了，这一次这个五一小长假，有好多的外地朋友呢都来到了我们的锦州。那同时呢，这个锦州啊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你比如说呢，这个在今年的假期，咱们锦州城区的主要的景点啊，包括商圈啊，我们给大家有一些这个停车的一些准备。你比如说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景区，现在这个景区的内部停车场、纪念馆的这个院内呢，一共有停车场两个，有停车泊位275个，那大家可以过来停车啊。再有呢，我们也开辟了这个像红鹰宾馆啊，还有公交集团啊、园林集团的这个内部停车场，也给大家增设了停车泊位，有120个啊，大家都可以充分的利用起来。当然，可能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呢，对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路况啊，包括街路啊，不是特别的熟悉，那怎么办呢？然后咱们锦州的朋友都特别的热情，如果说你真的是遇到外地的游客，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惑了，您要知道哪儿能停车，麻烦您啊给指引一下。我相信咱们大锦州的这些朋友的这个热情劲儿，一定会做到的哈。那景区内部呢，还有周边有这个3个临时停车场停满之后呢，允许车辆在北京路啊，也就是明德街到锦逸街的路北单排停车，还有呢就是北京路锦逸街到爱民街的南北两侧都是可以停的。好，另外呢就是在爱民街啊，湖北路到北京路的东西两侧可以停车，湖北路呢在云飞街到爱民街这一段南北两侧都是可以停车的。那再有就是北京路的爱民街到新至西街路南单排临时停放。那么刚才我说的这些路段啊，共增设了停车泊位有300个。

就是为了方便大家来停车的啊，因为这周边呢，像有早市啊，包括这个辽沈战役纪念馆啊，这个大家呢，都可以充分利用好我们的停车的泊位啊。好了，那咱们的的哥的姐们，的哥的姐们，咱们这个车怎么办啊？要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南北西门啊，在这附近啊，急停急走。的哥的姐们，咱们是不允许长时间排队停车去等客的。外地的游客还有驾驶人呢，也是要服从我们交警的管理，按照现场啊，我们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停放车辆。好了，另外呢，咱们再来说说临河夜市啊。临河夜市我们的市委大院呢，院内有停车场，然后呢税务局有停车场，还有呢就是市委的院内停车泊位有300个，税务局的这个院内的停车泊位有80个。我们这市委大院也火了啊，说借着我们的夜市给市委大院做了个广告，呵呵，都来停车啊。好，那当这个市委的院内和税务局的车这个车场停满了之后怎么办呢？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些停车的泊位，允许我们的车辆在解放路单排45度角停车。那解放路什么段呢？是在市委路南广东街到山东街这一段啊，单排45度角停放。好了，那再有呢，就是在解放路市委南墙外广东街到山东街这一段，也是单排45度角停放。这个单排45度角，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再有呢，就是解放路北山东街到丹东街这一段，单排45度角可以停车。还有呢，就是山东街解放路到宜昌路段啊，这也是可以单排临时停放的。那么在这些路段呢，我们共给大家增设了泊位200个，大家充分利用好啊。好了，那继续呢，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停车的提示。夜市周边，咱们出租车乘降点，中央大街南宁路路口北50米公交车的乘降点，还有呢就是云飞街南宁路路口南50米乘降点，上下乘客急停急走，这是不允许长时间排队停车来等客的，这是对咱们的哥的姐做一个提示。那同时呢，有一些交通管制的措施啊，我们要根据现场的交通流量的情况啊，然后根据这个情况，对咱们的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的路段呢，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那大家呢，这个服从交警的指挥就可以了，按照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停放车辆就行了。好了，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景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咱们看一看北普陀山的景区。那目前呢，北普陀山的景区呢共有这个停车泊位400个啊，停车泊位有400个，大家也是充分利用好。北普陀山景区的门前停车场呢有停车泊位110个。那同时呢，也是根据现场的交通的流量，在崇关路这个有一个路口设置临时的执勤点，也是呢就是根据情况对山门前的道路会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大家呢也是根据现场的交警的指挥，然后进行指引啊，根据这个来临时停放车辆。然后呢，游客啊到北普陀山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那个免费的接驳车辆啊，游客呢可以搭乘免费的接驳车辆到达景区的门前。南山公园也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这个南山公园的这个公园里面一共有停车泊位呢329个，大家也要充分利用好。那么当景区内部的这个停车场停满了之后呢，允许我们的车辆在锦娘线道路两侧进行临时停放，这个大家也是关注一下啊。好，今天呢还有到笔架山风景区去玩的朋友，还有好多朋友刚才呢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就有朋友发来信息了，说这个时间呢已经到了这个笔架山景区了，去的还真的挺早的。这个笔架山风景区还有东方欢乐王国两个停车场一共有停车泊位1000个，有很多停车泊位。笔架山立体化停车楼停车泊位呢有1500个，还有呢就是龙海广场的停车泊位有100个供大家来使用。那么当景区内部和外部停车场
场停满之后。

哦，怎么办？没地儿停了。告诉大家，周边的临街的商铺门口或者是非机动车道临时停放，大概可以停放500台车，也允许车辆呢在这个龙海广场北侧的滨海路两侧道路上临时停放，那大概可以停100台车啊。这个很多外地的朋友不是很明白很清楚，然后对咱们路况不熟，那咱们这个大锦州的这些热情好客的人民们，看见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帮着指引一下啊。好啦，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爱一个人就从买一双舒服的鞋开始吧，金陵买双鞋，潇洒走世界。金陵商厦一楼鞋城，男女皮鞋、休闲鞋、布鞋，还有旅游鞋、童鞋、拖鞋、雨靴和箱包呢。老北京布鞋、千代喜、伊林、舒悦、老人鞋特价款等你来买鞋，到金陵全天好心情。金陵商厦一楼鞋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
3: 好啦，看到呢大家发来信息，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个是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四天，还有呢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提到青春的关键词，青春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我们提到青春就会想到奋斗是吧，然后会想到我们的热爱，想到自由，青春还会想到什么？想到成长。我不知道您青春的关键词是什么，您在正青春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关键词呢？静心安好说，我是锦州的姑爷，我也特别喜欢锦州，你看是吧，我也喜欢咱大锦州，这一年四季分明，那么多的好吃的好玩的，锦州人也特别的热情啊。龙云是这么读吗？锦州烧烤是全国的名片。XO 说，提到青春我想到锦州烧烤。哎呀，这是有故事啊，你的青春和锦州烧烤联系起来，能给我们讲讲这是什么故事吗？Farmer 是吧，想到初恋。对呀，你会想到热爱，想到自由，想到青春的那股青涩劲儿。北派五哥说，五一锦州真是太火了。对，所以很多朋友一发朋友圈呢，全都是这个咱锦州早市夜市有1亿人甚至10亿人那么多的那种感觉，要的就这种感觉啊。好了，老城旧时光发来信息，他说，冬梅姐，你提到了这个青春的关键词，我想到了成长。他说呢，我觉得从懵懂的学生到一个职场人，从依赖我的父母到我自己能够独当一面啊，而且呢看着我们锦州这座城市在慢慢的变好，我想到了青春也是不断的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哎呀，你咋说这么好呢？就有人在抖音直播间说，冬梅呀，你说点锦州话，我刚才说是锦州话吧，你咋说那么好呢？青春就是不断的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有一点大家要知道，这个成长的蜕变是要经历那种成长痛，是不是？有的时候蜕变是一种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当你化茧成蝶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蜕变很值得，我的一切难受不开心疼痛都是值得的，因为我变得更好了。锦州小迷糊来了啊，锦州小迷糊说了一段话，他说提到了这个青年节，我感觉这个有个关键字就是温暖，为什么呢？他说，我的青春就是有家人陪伴的，然后呢我的青春也是有朋友鼓励的，所以说我觉得特别的温暖。他说还有我家乡锦州这座城市对我的包容，我觉得平凡的小日子里满满的都是小幸福，这就是我想要的青春。真好，就听你说你这个青春我们都觉得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是吧？当然肯定有很多成长的经历，不全都是舒服，不全都是幸福，不全都是开心，这是一定的，但是呢总的基调让你感觉很温暖，这个就非常好。好啦，聊着聊着又要到一段广告了，广告时间之后呢咱们接着聊。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新世界酒店提醒您，现在是8点整，铂金宴会中心2026婚宴聚会开抢，巨幕 LED 网红旋梯，五星主厨掌勺，定他超有面。地址：新世界酒店铂金白金宴会厅，电话3868-666。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5: 工作再忙，安全不忘。岗前多一分准备，岗中多一分专注，岗位多一分规范，隐患多一分警惕。规范操作不侥幸，安全生产不放松。一次预防，守护一生平安。一份责任，撑起全家幸福。重视工伤预防，让每一份辛劳都有保障，让每一次归家都平平安安。
6: 想玩篮球吗？想学滑板吗？想学击剑吗？想成为花样跳绳冠军吗？散打、跆拳道、攀岩一站式备齐，各类舞蹈、声乐一站式备齐，美术、书法、围棋、小主持一站式备齐，各大型托管体适能一站式备齐。各机构春季招生启动了，就在临河区银河广场学子都会。
2: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锦州交通广播广告热线0416-3817-695。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动感早班车。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啦，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看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了。刚才呢，在7点半的时候给大家简单的聊了聊路况。这个时间到8点了，以往呢，这个时候那可真是高峰期呀，对车路压力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因为今天现在这个时间是假期，车路压力比较大的呢，就是咱们大铁北啊，我们说这个铁北 CBD 啊，围绕着亚洲第一大早市的这个各个经济体，这个周边的路段车都特别的多。你看这个时候早市正是热闹的时候，人来人往的。有没有这个在早市的，然后呢听到我们节目的，然后或者是在抖音当中刷到的，给我们拍个早市的图片行不行，让我们看看现在石桥的早市这儿到底有多少人，是1亿还是10亿，还是1亿飘10亿。现在这个确实啊，城市以北目前跟早市周边有关的街和路，你看安达街，包括吴淞街、向阳街，包括这个像北京路的沿线啊，包括附属港，目前也得多。北京路从安达街开始到人民街的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非常的大啊。东西双向现在车排得满满当当的，你这个时候想从北京路过的话，你需要等很长时间。